0: 大规格的425大闸蟹，这个价格是属于我们所有908听友的哈，而且呢帮大家检测过是阳澄湖大闸蟹，保证是这个正宗的品质，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到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去商城看一看。
1: 对，这425的大闸蟹其实在市面上呢确实不多啊，日常呢至少得100多一只，那8只的话呢怎么说也得800多了，但是今天呢908粉丝超低价，公蟹425，母蟹3两，那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呢是只要388元。另外今天呢还有重头戏啊，中秋活动满2单那再送一张原价呢是198元的225八只装的全母蟹卡，今天是买二送一，那么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一共呢是16只特大号大闸蟹，加上8只的225全母蟹，相当于第3箱全母大闸蟹呢是不要钱，下单还赠送吃蟹工具礼包，2张特大蟹卡可以送人，那1张全母蟹卡呢可以自己享用，自吃送人全满足。
0: 价格给力的同时呢，售后保障也是丝毫不打折的，像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的通通包赔，活动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卖完就下架了哈，手慢无。中秋送礼企业团购的朋友可以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3个字下单，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所谓伪新能源，是不法商家假借新能源环保燃料名义售卖非标车用调和燃料，刻意规避成品油全流程监管的违法经营业态。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伪新能源燃料多为化工产品调和而成，部分产品闪点较低，属于危险化学品，存在火灾和爆炸风险。伪新能源加注点往往未通过应急、环保、消防、住建等相关部门验收办理相关手续，极易引发火灾，安全隐患极大。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呢特别发了信息啊，说908，今天早晨啊，你看下的小雨，路面湿滑。其实咱们现在的不少车辆啊，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啊，提速呢都是比较快的。建议呢还是啊，咱们把这个早间行车的这个节奏稍微的放缓一些，尤其啊是在这个下雨或者是道路湿滑的时候，跟前车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治国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时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紧张。今天早晨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需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晨也是受到下雨的缘故，不少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这个通行的效率。但造成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京站路高架转入和作化路高架匝道的这个单车侧翻事故，造成了这个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非常长，是延续到了靠近锦绣大道的附近，压力非常明显。目前呢，这个车辆已经被拖移，后方车辆正在缓慢恢复当中，也提醒后方车主朋友呢，有条件的话尽快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另外，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从二环到西九路路段的车流也比较紧张。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整个沿线的压力都非常明显。包括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也存在缓慢的通行压力。尤其往东京城方向，从西端上口到西二环，再往前五里墩下口处有部分积压。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一环到龙川路路段的车流也都比较紧张。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龙川路到花园大道隧道，飞扬北路高架南往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到和玉路路段，郎溪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北二环到和平路路段的车流都存在积压环形。绿色路高架桥东向西中油坊路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通行，目前正在逐渐消化。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而我已经连上了这个合作化路高架和北一环两端的这个车流压力都非常明显。南一环东西双向新凤桥上口处车流偏多，东一环相对来说较为轻松，北一环东西双向从北西路到 蒙顺路段会有部分积压的情况，要特别留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方引路到嘉山路路段，另外在金蚌埠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部分积压。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进入到了饱和时段当中，压力非常明显，也是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也存在走走停停的状态，尾部还比较长，尤其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田山路和宿松路两个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来自于姚警官的梳理。眼下呢是又到了装修的旺季，那如果呢正在纠结家里边装修的各位业主啊，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专属出修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欢迎在八点钟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的，现在呢合肥市的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队伍已经是排过了锦绣大道，所以我们也反复提醒啊908的各位车友的，如果是从方兴大道转上了金寨南路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建议呢提前选择从地面道路或者是从周边的快速路进行绕行分流。除此以外还有一处堵点格外关注一下，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南港路段，在长宁大道附近呢是有一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另外呢我们看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啊，这是在蜀山下道口的位置也是有流量积压，估计呢是在这个位置啊继续往西行驶啊是通行受阻。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准备从蜀山道口下合肥绕城高速的，那么前方呢是通行受阻，队尾啊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路面上，所以请各位车友呢在这儿下高速的话请您注意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宿松路快速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宿松路快速路呢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繁华大道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已经排到了龙川路，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七月初的时候啊，市民李女士在杭州的白马珠宝市场里边的中国老黄金门店买了一条八宝罗盘项链，她说啊戴了一个多月这项链就散架了，结果发现这里边的部件并非是黄金，她认为啊自己被骗了。
10: 刚买回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掉下来一颗水珠，
11: 上面一颗小钻掉了。
10: 对，上面一颗小钻掉了，因为当时我比较忙，然后没有时间来找他，然后等着忙完了来找他，突然之间罗盘就掉下来了，发现里面这个轴承部分不是黄金的。
12: 李女士说自己平时睡觉也会带着这根罗盘项链，罗盘带钻的那面是八月份掉下来的，幸好在床上找到了。发票上写的是足金项链，千分之999%，当时的金价是975元。它目前只有手镯的小标签，写着重量12.35克，没有项链的标签。
13: 那他给你计算的时候，那个重量是净重还是总重？就有没有把这部分的去掉？
10: 整个项链除了这个水滴以外的重量都含在内的，因为这个水滴当时是花了800块钱的附加品去买的，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黄金的。八 当时买的时候他也并没有给我讲里面的轴承部分不是黄金的，他也没有给我解释呀，也没有给我讲清楚。如果给我讲清楚，我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第一个是你欺骗我，没有给我说清楚；第二个，你这是质量不过关。同样买的手镯，我朋友也买了一个类似的款，人家的就没有坏，我的手镯也拉丝了，也坏掉了。
13: 哪里拉丝了？
10: 你能看见吗？这一根线，这个是掺假了，要假一赔三的。
13: 但是如果就是重量没有计算进去的话呢？
10: 那我给我退掉呀，那质量不过关呀。
6: 主体的话它是黄金的，没错的，但这个的话我们是不记录克重这样子的，又没有说当黄金卖给他的，对不对？不包含这些石头跟这些的话，就是里面的那个镯，这种是功能性的那个配件哈。如果是同个行业当中所有这种类型的话，它都是用那个，就是这里面的话就是不是主金的来做的，是这样子的。
10: 你买的时候可以跟我讲呀，你跟我说的是全黄金，没有
6: 我跟你说，我不是所有东西都有义务去告知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是卖你假的。
12: 店长找出了项链的标签，上面写着净金重9.28克，总件重9.62克。现场附称，在少了一颗水滴钻的情况下，总重9.61克。店长说，罗盘的背面还刻着6.08克的标记，就是不包含钻石和轴承的重量，加上链子称出来的3.21克，总重9.29克，重量是绝对没有算错的。至于李女士说的质量问题，
6: 黄金不是买硬金买其他东西，比如说你硬金人家说不能变形也是会变形的，
10: 我买项链是为了佩戴，是不是？
6: 是，
10: 那你掉了我不能佩戴了，我买这项链的意义是什么？
6: 那你有没有跟我沟通过，比如说你们能不能售后，有没有？
10: 我老公不是给你们，
6: 你们是你先听我说好，你一句话都没有，还要谈什么一赔三？
10: 我买的手镯同样在你们家买的也拉丝了，别人给我买的同样的款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呀、啊、那是为什么问题
10: 你们的质量的问题知道吗？
6: 别人有什么好好的，那你为什么戴成这样子？那要看人带的。
12: 老板表示货退不了，但可以给李女士免费售后维修，包括补上那颗掉下来的钻。李女士不同意，让老板先修复了手镯，还是想退掉项链。现在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1: 好，这里是香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这是在南二环的位置呢，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交通节点。队尾现在已经排到哪儿了呢？队尾啊，已经排过了芜湖路。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从芜湖路这个位置，或者是从这个南一环啊转上马鞍山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那目前桥面上啊全线排满。其实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是在繁华大道。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目前呢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那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 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盘，看着它慢慢的变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是上万元。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种植真的能增收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0: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2: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3: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暴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4: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5: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各位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比较好呢？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啊，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但更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因为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九月开海后呢，便进入了秋补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由于海参啊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更充分，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更多人选择了秋补的海参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为此啊，我们是历时了3到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鲜食辽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内筋白皙，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我们给大家把价格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嘛，秋补大连活参冷链包邮，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一斤到手只需299块钱，是8到10头，每个是9到10厘米啊，一袋是500克，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限时派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598块钱，还能再参加商城满399块钱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只需548块钱。另外我们还送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因为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一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海参啊，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与身边的人一起尝鲜这份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志忠，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那自己装修呢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7: 是的，江志忠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
5: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7: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5: 等于啊，这家里边的装修啊，硬装搞定了，同时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7: 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置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100天，182天。
1: 早上好，各位，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江到沿淮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的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卡打卡打卡第119天，大胖国宝，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合肥市区的交通热力图，今天早上呢，由于阴雨天气的影响，合肥的地面道路包括一些高架道路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拥堵，所以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在路上驾驶的时候要小心谨慎驾驶，集中精力快速通过。

0: 好，更多的合肥市区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早晨是阴雨天气，加之又是周五，道路湿滑，首先希望您呢要注意行车安全。高架桥方面呢，这个长江西部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方向的车流非常紧张，在长宁大道上跨桥上发生了一车故障的这个情况，造成了东往西方向的通行积压。目前整个长江西路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无不是延续到了这个长宁大道路段。新城方向西端上口和东段下口有少许的排队车辆。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以及金寨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二环到西友路下口都有积压排队。那金寨路高架呢，一早受到了单车侧翻事故的影响，造成了南往北方向的通行不畅，而不较长延续到了紫云路的路段，目前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飞扬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二环到淮北路上方，那苏松路高架北往南华园大道隧道会有部分缓行，晚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南一环到龙川路路段有排队的车流，铜陵路高架以临泉路为中心南北双向甩尾，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河玉路路段南向北长江东路到这个北二环之间连上文中路高架附近的车流比较紧张，那其余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有所缓解，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车流仍旧较多，目前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北一环在飞扬路下穿由西往东方向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靠内侧的一股车道，该路段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行车，行驶到附近路段时注意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免发生二次事故。相对来说，只有东一环通行较为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营路到江山路路段，再往前新蚌埠路到五里山路路段会有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北往南繁洼路到吉祥路路段沿线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南二环由西往东在前山路下穿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相碰事故，占据了靠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南二环由西往东，宿松路上方会有部分积压，东往西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走走停停，压力较大。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果。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5年前的前今夜，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炮轰北大营，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30余座城市被践踏，3500多万同胞伤亡，白山黑水间，无数的英烈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苦难中汲取力量，让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醒，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呢，要和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狠心给自己买的老贵的东西是什么？当时到底是怎么就下定决心要给自己买这个老贵的东西了？
1: 老贵啊，这个就是非常的贵。
0: 这个贵这个事情呢，你们自己把握。
1: 哎，对，你觉得多少钱算贵？你们都可以说啊，因为大家说的多了，我们就能集中的去了解了解
0: 啊。就你最近一次买的老贵的东西是什么？
1: 你问我啊？
0: 你应该买的挺多的
1: 啊。我这个最近那是不能
0: 看，
1: 不能回首啊。
0: 这样，因为王姐也说了，就是她也很好奇，我们难道不是发着同样的工资吗？的这种疑惑。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的买的老贵的这个东西的内容里面，以你自己的判断，觉得它老贵的状态就行了。
1: 你是指我们这个工资吗？那不是，那有的人他可能攒个一年买了一个心爱的东西呢，或者最近或者给自己换手机，或者给家人换手机，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你先听他们说一说，我们先摸个底。
0: 不用摸底了，我就想听一下你怎么。
1: 你听一下我
0: 啊。你有没有就最近一次？
1: 我最近应该是买了个金镯子。
0: 金价下来的时候买的吗？
1: 金价大概在
0: 900。
1: 我买的时候大概金价在1000左右
0: 啊，那
1: 加上工费就摊下来1000多，多一点点
0: 那
1: 一点点点点，
0: 那就是1000刚出头要。
1: 对、
0: 啊，所以你最近一次买的是一个金镯子，
1: 哎，对，
0: 多少克？
1: 36克。36.61克，
0: 怪不得王姐她说我们的这个收入水平就明明是在一个单位，
1: 一个单位
0: 啊，但是好像购买力好像确实不太一样啊。
1: 不是，因为就总体来你
0: 是怎么就下定决心要购买一下它了？
1: 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我
0: 年纪到了。
1: 哎，对，年纪到了，然后年纪到了就喜欢黄金嘛。也不是，说实话，如果你想真的想买点首饰的话，我觉得买金子总比买那些其他的强
0: 啊，就保值一点。
1: 对，但其他你毕竟也没少买嘛。但是给自己一个理由。
0: 其他的那些东西呢，你们就自己猜好吧。刚才小果说的那些其他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因为我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无论你买多少，它反正还能保保值啊，保值
0: 。确实保值，你只要根据当天的这个市场行啊，对，不是应急的时候用吗？
1: 传，还能一代一代往下传啊！以后人说这是我姥姥啊，这给我姥姥啊，也可能是奶奶。
0: 我最近一次下定决心给自己买的老贵的东西了呢，应该是那一次大概花了500多块钱。你不要笑，
1: 不是我不是，
0: 所以我刚才
1: 男女生是这样，他不太一样。
0: 哎，第一是男女生不太一样，第二呢，是我刚才我也是很好奇嘛，就是以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同样的工作的状态是怎么就那样的嘛，对吧？我先跟你讲完我的500多是什么。我大概买了两件短袖，两条短裤，夏天的时候。然后之所以让我下定决心的原因呢，是每一次在节目里面，我每一次都和各位说的是，我穿上的衣服都是39.9块两件的那种 T 恤
1: 那夏天很正常，
0: 就因为换的比较勤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觉得穿了就不就低油啊，特别是白色的一些，
1: 就不要了，
0: 你就可能就会把它丢掉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当抹布了。所以那一次让我下定决心，我觉得要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那个衣服的状态呢，我是想看一下它到底和我这个39.9块
1: 有什么区别。
0: 哎，对，有什么区别？
1: 我就不信100的跟200的没有区别。
0: 后来发现
1: 真的没有区别，
0: 用的是什么莫代尔棉啊，
1: 那就是比较软。
0: 就穿上身了以后呢，发现好像确实就软一点
1: 啊，
0: 但它又
1: 更加的舒适。
0: 对，但它又不像纯棉一样，因为纯棉呢它就可能更加的吸汗啊，或者是怎么样，使用的这种现在叫什么高科技棉啊，什么莫代尔棉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棉、嗯、然后让
1: 竹节棉
0: 啊、对，让你的身体会觉得第一它很亲肤，第二它的透气性又特别强。
1: 嗯，
0: 买了以后确实发现物有所值啊。
1: 对，这个大胖买的是很实用的东西啊。来，大家可以来，你看啊，还有人买一些，对，你也可以买一些，就比方说什么就体验类的东西，像有人说他买会员啊
0: 啊，因为有朋友讲我买了 ChatGTP 的会员 ，GTP Plus 会员，每个月花100多买的会员，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用的真香，每个月花100多，兄弟们，你们想一想，是每个月花100多，
1: 那一年也是。也是
0: 一千，
1: 对，一千多，
0: 1500左右、嗯，一千大几了啊！每个月，原因是用了真香，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大概的真香应该是什么样？因为
1: 使用的体验感。
0: 对，他说的是平时我连视频网站的那个包月我都舍不得。对比了一下，就他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啊的包月，他觉得算是很贵，但又值得。可真的
1: 视频网站包月我也不舍得，我都是蹭啊，各种蹭
0: 啊。你看笑醒也在说138一个月对吧，因为我也买了，就像充话费一样、每个月我都充138、
1: 这个请问有什么讲法体验感，你问问他们，
0: 就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购买了这种 Plus 会员了以后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最近一次知道 Plus 会员还是就可能什么京东啊那些跟我讲白条可以让我稍微晚一点玩、
1: 就那种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
0: 八八会员吗？
1: 啊，对，八八会员也是我两年前下狠心买的。
0: 你对于下狠心的定义是不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1: 我一直都不舍不得买。
0: 你刚才3万就36.1克的镯子，
1: 我那纯金的。
0: 啊，广告之后再来聊。
1: 能变现呢，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3: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4: 路况路况，这南一环又堵了，这已经堵到玉溪路同年路下到口了啊。
0: 这位朋友所说的是合肥市的南一环路啊，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尾部是在玉溪路。这位朋友，我跟您说一下，如果您从玉溪路和南一环路的这个交口啊，立交桥这个地方过来了以后啊，过了巢湖南路，过了巢湖南路，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道路就还比较通畅了啊。
12: Hello， 果果，小果，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昨天下午他不是在上节目吗？
1: 对，我每天不都在上节目吗？
0: 你们就不认真听，真是。
12: 那个奔驰降价了，我买了一辆那个奔驰E2600老贵了，32万。
0: 就是完成自己童年的梦想。
1: 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恭喜你啊，这个应该是提车的时候很开心的。
0: 是。
15: 我讲一个比较早的，看谁有人知道。20年前，我花800块钱买了一把龙纹剑，帅，真帅，往安全机一站，好帅。
0: 你听不听得懂？他买了一把龙纹剑。
1: 哦，是
0: 《热血传奇》当中的一个游戏道具，道士职业的武器装备。
1: 关键是为什么这么贵啊？
0: 爆率小。
1: 哦。
0: 就极品装备。
1: 哦。
0: 你们有为游戏花过钱吗？
1: 你们有没有？我没有，
0: 没有吧？
1: 我没有。
0: 男生应该为游戏花的钱会比较多一点。
1: 那肯定的，或者买很多皮肤啊之类的，那上也不怎么太封顶的事儿。还有送皮肤。
0: 那讲的也对。
1: 嗯。
0: 签约下一站说的是，那你讲这个事情的话，狠心给自己买的老贵的东西，我花100块钱买的游戏币算不算？
1: 算
0: 兄弟，这个真算。他讲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玩游戏了。是当年我们到游戏机厅去玩游戏的时候啊，是1块钱10个币。
1: 对，我还记得，
0: 对吧？再到后来的那个物价上涨了，就5个，慢慢上涨，慢慢上涨，哎，就比较少了。但是现在你再到这些所谓的电玩城啊去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们现在就有什么团购套餐，100块钱的话其实可以买不少币，200个起步吧。
1: 就是你们要会到那种找到那种会省钱的渠道，在这些东西有的要就比一比。
0: 就而且现在去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呢，其实你很难再找到当年的那个感觉了。我现在到游戏机厅里面，不是那个娱乐，也不对，叫游乐，哎不对，叫什么来着？游戏厅。
1: 现在啊，
0: 是叫游戏厅吗？电玩城，
1: 对，电玩城
0: 啊，到电玩城里面去的时候，那、你确实也可以感受得到，坐在那边打原来的那些游戏的朋友呢，他们好像已经都不再年轻，更多的好像是坐在一个机器旁边，然后旁边放了很多的这个壁框，然后底下又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马圈，就是打了多少分以后，它自动吐那个机器啊。啊，那个，
1: 你玩啊？
0: 最后可以兑换礼品
1: 哦，可以兑换一些毛茸茸的什么小熊啊？
0: 对，不是弥补你怎么抓也抓不上来的那个遗憾吧？
1: 对，然后小乌龟
0: 啊，叔说的是现在好像花不上钱，我也不跟风买手机，所以对于一个月就500块钱零花钱的我来讲的话呢，我确实也想不到发狠心买的那个贵一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他一发狠他不知道往哪狠。他今天500块。
0: 兄弟，我这么跟你讲，500块其实已经很发狠了好吗？你这个500块，你
14: 说到龙纹剑，我就想到我之前买了个武则天，一点运气没有，抽到最后一抽才出的。你算算花了多少钱？
0: 1000还是1800左右？
1: 这么贵吗？
0: 因为他讲的是一款游戏当中的英雄人物，
1: 我知道
0: 啊，这款英雄人物呢是要靠这个积分就抽宝抽奖
1: 才会有
0: ，对，最后有一个保底，就你抽到多少次的时候，然后就会最终会给你出现一个这个，
1: 啊，
0: 就武则天。
1: 所以就说我在这款游戏当中遇到的有这款英雄的人，他都是要不然就是高手。要不然就是舍得花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高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大胖有吗？
0: 我没有。 这个太贵了，这个确实太贵了，
1: 大炮被卡住了。
0: 对，这个讲实话确实太贵了。
1: 但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呀。
0: 对，你要是让我花1000多块钱，你让我就只是买一个英雄，买一个游戏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不如把这1000多块钱省下来，给我的爸爸妈妈、老婆，给我的亲朋好友买上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四季流转，又快到了中秋佳节。每年快中秋的时候，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在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呢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就赠送燕窝面膜1盒。你看这1200块钱，你直接用来买
1: 对
0: 燕窝，
1: 好划算。
0: 实付满2200元呢，就赠送我们的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1大盒。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燕窝的原料源自印尼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了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呢，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呢，配备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再跟各位讲一下价格，299啊，299，直接回复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什么时候让你下定决心要买一个老贵的东西了？就是此刻。
1: 对，我觉得应该爱自己，爱妈妈，然后爱你的家人，就包括说你给你的另一半啊买来用来滋补滋补都是很好的。
0: 今年的中秋，对吧？就给家里人来买一下好一点的东西
1: 啊。天，中秋节就要到了，
0: 让他们感受一下。
1: 对，大蒜脑袋的外过来，这是啥
0: ？UOIU 是什么？

0: 有朋友讲，昨天我花628买了一个老铁酱巧克力 EDC。哎，兄弟，你讲的这个呢，确实涉及到我的一个
1: 盲区，
0: 知识盲区了，好吧？你先跟我讲一下这个老铁酱的 EDC 它是什么？
1: 对，它主要是有什么巧克力？我一开始以为是
0: 巧克力推牌吗？
1: 对，我以为是。
0: 是指尖，就它指尖可以，它兄弟你确定吗？就因为我在网上看到129呀，不是你讲的那么多呀。哦，对，看到了628啊，老铁酱 EDC。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的小推牌把件，这个对吗？
1: 这个评价没有任何，
0: 这个对吗？就是
1: 实用功能，
0: 就是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的就小把件吗？啊，这兄弟，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打算怎么把玩它？
2: 说到龙文件，游乐园捞了两进去，结果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鱼缸，然后后面又买了各种过滤、加热棒等等，都花了好几千块钱了。
0: 这是应该是一位养鱼的朋友啊，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了那个加热棒，不是，就是买鱼缸，然后加热棒，然后还有买耗材，
1: 对，
0: 鱼就是他的耗材。
1: 对，因为就是鱼会不停的换嘛，
0: 反正一直养不活嘛，
1: 对，一直就会换嘛。
0: 那个。还有朋友说，以前我喜欢科比的篮球鞋，1000多一双，但我现在依旧没有下定决心，来购买。啊，这边来了一个，华为刚出折叠屏手机的时候，我花20000块钱买了一款手机，现在想一想，哎。

0: 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优促若干举措》，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给您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呢，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啊。重要的是什么呢？海参的挑选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九月开海以后呢，进入到了一个秋捕季，头船的海参呢就在此刻新鲜上岸了。由于秋参的夏眠时间比较长，生长的时间更加的充分，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的食补选择上，更多的人会选择秋捕的海参来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上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为此呢，我们历经3-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了各种海参的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挑细选了这一款秋捕的大连鲜食辽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呢还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内筋白皙，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肯定有朋友在说，价格到底是多少啊？我们给各位做到了礼遇双节的特惠，一斤到手价是299元，8到10头，什么叫8到10头呢？也就是9到11厘米左右每头啊。就我们给各位的准备的一袋是500克啊，每头的这个长度呢是9到11厘米，因为总共是500克嘛，它的这个大小也会有不一样，所以8到10头啊，就会有8到10根海参在里面，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呢还有拍二发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2斤，你到手的是3斤的一个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要多少？598块钱，还可以参与我们商城的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548块钱，还有蘸料和精美礼盒。因为冷链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建议各位呢都可以买那个2斤的啊，就是到手3斤，相当于是买3斤，合下来呢1斤不到200块钱啊。如果你想再买多一点的话呢，就买个4斤啊。有朋友讲，那买4斤的话，那你们是不是再送2斤啊？具体的情况，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在底部在右边的位置呢会有一个在线客服，具体情况您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果。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们下定决心给自己买的一件老贵的东西啊，最近下定决心给自己买的老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哎，真的，但是我

0: 看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和刚刚听到听众的语音，我发现很多好玩的东西啊。啊，
1: 你们是怎么下定决心要买它的？在刚刚的整点新闻期间呢，我去搜了一下刚才那位朋友
0: 学习了一下
1: 所说的老铁酱巧克力 EDC 啊，
0: 嗯，
1: 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推牌，就相当于是两个那个钛合金啊，或者是两个那个金属啊，
0: 嗯，
1: 把它叠起来，中间有一个铰链，或者是有一个那个连接，你是上下推它。
0: 那不就像那个
1: 像
0: 两个球那个吧？
1: 对，像两个球那么左右这么摇，
0: 这个就
1: 哦、
0: 但是它的本质一样是吧？
1: 对，但是它像一个 U 盘一样的那个长方体，然后你是上下推，就是往上推可以推上去，然后往下推也可以推过来，然后就是在手
0: 间。它只有这一个功能吗？
1: 就只有这一个功能。
0: 哦，那这个价钱确实是
1: 628，
0: 确实是。材质上可能有点特殊吧，
1: 就只有一个这个功能。
0: 我以为它里面
1: 往上推
0: 还能藏点什么。
1: 不行，往上推然后再往下推，往上推再往下推，
0: 长见识了。
1: 628，
0: 可以的。哥们很爱自己啊，这个
1: 确实很爱自己啊。还有朋友讲，昨天花228给我的儿子买了一本百科全书，
0: 这个不错，让他好好读书啊，知识无价。嗯，
1: 228价格也不算贵。
0: 对，百科全书呢，
1: 正版的那个图书有一些它印刷精美，制作也比较精良，还配了很多的小配件。
0: 是的
1: 啊。
2: 那我下定决心做了一个决定，去西藏玩10天算不算？这个费用也不小，我感觉一个多月的工资啊。
1: 一个多月的工资，然后去西藏那边玩了10几天，是10几天还是几天？因为几天的价格和10几天的价格它确实不太一样。
0: 对，你是自由行还是跟团的？
1: 对，自由行的话呢，你还涉及到中间要租车啊，还有高反啊，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啊，跟团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其实就是你去了新疆和拉萨，就和西藏以后啊，你才知道我们国家这个地大物博，这个每一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呢，第一次有了如此直观的感受。
0: 没错啊，而且那边确实有很多壮美的那种风光
1: 啊，
0: 我觉得能去也是很值得的。
1: 就关键一坐车，从早上7点钟一坐车可以坐到下午4点。
0: 大胖是去过的对吧？
1: 我去了2次。
0: 我就想问问那边东西好吃吗？这个怎么有点？
1: 你要吃正宗的藏餐的话呢，就可能我不太推荐各位去吃那个正宗的藏餐。
0: 烧烤呢？
1: 烧烤那边大部分的还是四川人会多一点。
0: 哦，
1: 懂吗？因为四川和西藏是连着的嘛，所以那边四川的朋友会多。
0: 那你有吃到什么让你难忘的好吃的吗？
1: 难忘的好吃的是大盘鸡。
0: 哦，
1: 还不是拉萨的。
0: 你在
1: 还不是新疆的？
0: 你在西藏吃的大盘鸡？
1: 是新疆的大盘鸡啊。他们的早餐里面的那个粗硬的那个面条啊，再配上那个酥油茶啊，也大部分的朋友他们不一定吃得惯。
0: 哎，那个奶茶好喝吗？就藏式奶茶。
1: 嗯，
0: 是咸的吗？
1: 咸的。你也可以喝甜的。
0: 有奶味吗？
1: 有。
0: 上面有油吗？
1: 有。
0: 就感觉几个 buff 叠的。
1: 你多换一点1块钱的纸币，然后到他们的奶茶店里面去，你就把1块钱纸币拍在桌子上面，他们就会过来直接帮你加奶茶。嗯。
0: 就只需要拍一次吗？
1: 你没有了，你就放1块钱放到上面去。
0: 哦，就每一次都要放1块钱。
1: 哎，你没有了，你就放1块钱放到
0: 上面。我以为1块钱可以自动免费一直无限量的往下续。
1: 老板不做生意了。我最近咬牙买了一部全画幅相机，机身加长焦镜头加广角镜头，4万多，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啊。
0: 我们也为你开心呀，因为我知道买这种东西的人啊，我有朋友也是玩摄影，跑遍了 N 多地方，然后他最大的这个投入就是买设备啊，全部都是买设备。
1: 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就是摄影圈这一块对于器材你们真的不考虑二手的吗？因为二手的价格它会便宜很多很多。
0: 我也觉得，但我看我的朋友可真舍得，
1: 他们都买全新的，你们不考虑一下二手的吗？那二手的机器他们回收都卖给谁了？
0: 卖给有些人呢，
1: 对吧？我要是 就打个比方说，如果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感受不一样，如果是我要玩那个单反啊，或者是摄影摄像这一块的话，我可能先去买二手的，先来练练手。
0: 对，因为他也不确定他的这个热情能持续多久。
1: 对，
0: 你知道吧？他可能三天过后以后就不行，就烦了。
1: 所以兄弟，你现在拍了什么好看的照片吗？可不可以发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3: 2020年花了3万多买了一个东西，自己佩戴的。为什么要买呢？因为别的男的都是大金链子、钻石表，我啥都没有，所以我一定要买。什么东西？我来说。
1: 你买了一个饰品是吧？就要自己戴，因为人家都是戴着大金链子、小手表，但他又不说他买的是什么。还有朋友讲，今年趁6.18的时候，我组装了一台电脑，买了主板、CPU、内存条、显卡等等，总共花了大概15000。现在看看价格，我感觉我含泪又续赚了一波。是兄弟，6.18的时候，那个时候内存应该还不像现在这么贵，特别是内存条，特别是内存条。别着急，再等一等，等一等，长心啊。这边的这位朋友说，最心疼的是我老婆给我换了一个华为的阔直板。一开始呢，是她看到了这部手机觉得很好看，我一直用安卓，去年呢她给我换了一个 iOS， 我一直很不习惯，但是她一眼看到这部手机的以后呢，就想给我换。换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跟她讲，要不然你也换了吧。他是之前的14 Pro， 用了很多年，结果换到手呢，哭到半夜2点啊！我用回安卓，我很爽啊，但是他从苹果换到安卓，就各种不太适应啊。

0: 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方向和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
1: 嗯，我们都看出来了。
0: 啊，之前读书的时候呢，报了一个书法终身班，各位注意后面的那个。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0: 这两个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1: 对，这个类目的，我只以前只知道有健身的那个
0: 健身终身卡。
1: 哎，当然你办了以后你就不会去了，因为你这辈子都可以练嘛。
0: 啊，
1: 对，但是这种
0: 书法终身班，5000多啊！他讲当时没钱，把最新买的华为手机给卖掉了。然后把钱拿出来去报了这个书法终身班，我也算是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爱好，他觉得还算是挺划算的。
1: 那你哪一天写一幅作品送给我们，就是像什么上山若水呀，那还有什么经典的那种书法作品，
0: 妇女
1: 实事求是啊。
0: 嗯，
1: 咱们俩方向不太一样，我说的是什么样，因为挂在对啊，
0: 天道酬勤，
1: 天道酬勤，对，就这种。你这个终身班，你现在目前学了多久？
0: 对，
1: 你大概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个这样的，就是
0: 写一幅我们能看懂的？
1: 对，
0: 就不要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就人家
1: 知友，
0: 对什么什么知友，但我当时看就天王老子来了也是知友对吧？后来发现人家讲的是叫上善若水，你能不能写一幅给我们看一下？不行，我自己出一个装裱的那个费用的。
1: 对，或者写一个快乐出发嘛，
0: 快乐
1: 它也是有意义的。
0: 挂在哪呢？挂在我们台后面。
1: 你挂哪儿都行，你就拿着嘛。
0: 家里面没那么大，家里面没那么大。王旺说，最近给自己买了一副羽毛球拍，900。
1: 哎呀，这种装备我们也就不评价了。因为、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
0: 这种东西真是上不封顶。
1: 对，
0: 你说900块钱，那有些朋友讲900块钱算什么？已经算便宜的了。
1: 对啊，关键有些朋友他900块钱他还不止一个一把，对吧？
0: 哎，雷火说，那我买了一年自助的健身卡才900。
1: 哎，对，现在这种好像很多，就是你好像就没有可以，是不是就不用教练，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这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没有人，没有教练，然后这些器材你刷人脸进入了以后呢，他反正也有洗澡的地方嘛，你就在里面干，你就在里面练。
1: 但是旁边没有人督促我的话，我很难完成动作。
0: 那旁边不是还有人在跟你一起运动吗？
1: 那倒也是，
0: 就是跟你一起健身吗？非洲谢霆锋啊，黑版的谢霆锋是吧？买了一年的健身卡618块，我又买了一辆二手摩托16000，又买了一个方盒子 SUV。
1: 你把话说完，哥。

0: 一次性全说完。
1: 方盒子 SUV。这个钱这么狠心的花的吗？你们到底跟我讲一讲，最终的就是这么狠心花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讲是下定决心，就下给自己上一点老贵的东西了。你这一下上了老贵的东西，就阶梯式的往上涨啊！一个是618，一个是16000，方盒子还又搞了一台车。

0: 白云说，说到游戏啊，十年前我玩穿越火线的时候出了一把英雄级的近战武器，498是美金一把还是人民币一把，眼一闭牙一咬心一狠买了，没想到7天我账号被封了10年。
1: 十年啊，
0: 然后我就弃游了。吕说，6月底出去玩的时候，本来手机导航的好好的，然后换给媳妇儿开，我去副驾驶眯了一会儿，当我醒了就看手机黑了，媳妇儿还闭着眼开啊，很危险啊，回来一看屏幕烧的了，换个原装屏呢要8倍，想着修好了呢它也不值钱了，我就直接把它卖了，换了另外一部手机。
1: 这个思路倒也没问题啊。
0: 我媳妇儿换的电池啊，现在就是手机电池你媳妇儿还会换是吧，我
1: 换一个电池好几百粒，
0: 不是好几百的问题，
1: 是他会，
0: 对，是关键你会，因为很我见过人家给我换手机电池，他们是要拿手要拿热熔枪先，或者是什么叫热风啊，先把那个胶吹软了，然后再把那个螺丝把它拧掉了以后，然后再把那个后盖把它打开啊，那个是换屏幕，搞错了，对不起，换屏幕的时候是要拿热熔胶把它，
1: 记差了，
0: 对，我记差了，
1: 学杂了，
0: 我换屏幕的时候是看着老板这么来的。那换电池也要拆包啊，
1: 那肯定啊，它要等于是要拆机啊，
0: 对，你像苹果它也有一个那个有一层那个丝膜，你要把那层膜撕下来，然后你要把线把它对上啊，
1: 关键是你换了动了电池以后确实
0: 它就不质保了，
1: 对对，这有时就是一个 bug 在这儿。

0: 华强说，我喜欢吃手擀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镀梨木的案板，很好，给家里买了两个60×90的，698一块。
1: 我真的是今天在快乐出发啊，就是我看到了很多
0: 梨木，
1: 很多神神奇奇但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说真的是开了眼长见识。镀梨木，
0: 镀梨木
1: 不是镀梨木案板，
0: 对，给家里面买了两块啊，这个尺寸他也跟你说了是60×90的，他已经要698。
1: 这个是切菜用的还是什么？
0: 切菜用的，就案板嘛。然后给老家呢又买了一个1.2×80的，1280一块。然后有了擀面的案板，又买了枣木擀面杖，100一根，又买了三根。结果现在买回家呢，经常在家里面放着，也很少擀面条吃。当年他买这个的时候呢，确实可能想的这个东西好，回家我可能吃一点擀面条啊，或者吃什么东西啊，我就用这些木头的

0: 材质好，使用的频率很高，就人走他还在的那种，还可以一代传一代，
1: 传承，
0: 传承，直到回家了以后呢，发现没怎么用过，确实没怎么用过。
1: 来继续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最近一狠心为自己买的最贵的东西啊，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类目啊，居然有书法终身班这种东西，
0: 是，
1: 确实也是没有想到啊，大胖老师。
0: 书法终身班那位朋友，你请你站出来，就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好吧？

0: 有朋友说，说到这里，钓鱼的朋友们不出来说两句吗？我今年就买了一个水滴轮，2000多，玩路亚的朋友，水滴轮，
1: 两千多
0: ，不是两万多，
1: 2000多，
0: 就一个那个轮子，2000多。
1: 我知道那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
0: 所以说到这里，你们这些钓鱼的朋友真的不过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给自己买的这些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吗？我们也很想听一下。还有朋友讲，花半个月的工资我买了一部德生 S2000 收音机。
1: 那你是听我们 FM90.8 吗？
0: 对，德生2000收音机，它现在的价格是

0: 这款价格在早期2008年左右上市的时候呢，售价是3000多。收音机哎，
1: 它这个已经不单纯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收音机了。
0: 收音机哎，后期的参考价呢，可能是在1500块钱左右。现在是不是又更便宜一些了？德生 S2000，好，感谢你让我又长了见识。稍后我可能会去搜索一下，
1: 他就去研究研究。
0: 我研究一下这个德生 S2000的收音机是不是可以让我的声音更加的美妙。我们成年人呢确实很有意思啊，平时我们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对自己呢格外抠门，但总是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你就想狠狠心破一次例，给自己买一件有点小贵的东西。但其实我们买的从来不是那些单纯的物品。买舒服是告别日复一日的将就，买省心呢是想不再为那些琐碎的小事来内耗，买一些治愈自己的东西是犒劳坚持辛苦的自己，买成长就刚才讲的书法终身班呢、是投资慢慢变好的未来。真正值得消费的，从来我觉得都不是攀比和虚荣，而是花出去的钱你换来了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加松弛的心情，更优质的生活。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努力赚钱，坦然花钱，认真生活，好好爱自己，不要盲目的挥霍，也不要过度的苛责，平凡的日子里面也可以被温柔善待。

0: 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的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已经开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上证综指此时3892.13点，上涨了16.85点；深圳成指13550.31点，上涨了140.40点；创业板指数3349.47点，上涨了51.1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
1: 大家好，我是代班的主播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距离中秋节呢就剩六天了，国庆马上也要到了，员工福利走亲访友大闸蟹蟹卡都是优选。今天给大家推荐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要大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超大规格。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抢完我们就下架了。 4.5 两的这个大闸蟹的快有半斤了，绑起来呢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要大。一只蟹它可能就是一盘菜，蒸熟了以后端上桌，那叫一个震撼，八只脚全部张开，比家里面的那个盘子还要大上一圈啊，撑场面的硬菜。能够达到这个规格的蟹呢非常的少，每一只蟹膏满黄都有啊，肉质特别的饱满紧实，自己吃送礼都是非常的有排面。还在犹豫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今天你们就可以买这个特大规格的 4.5 两的大闸蟹了啊！这个价格专属于我们电台的听友，而且帮大家检验过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保证正宗品质。大家可以先回复大闸蟹，先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 4.5 两的这个大闸蟹呢市场上呢比较少，日常呢可能要将近100块钱一只，买八只怎么说你也要800多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电台粉丝超低价，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呢只要388块钱。还有重头戏，中秋的活动买两单我们送一张原价190不是198，应该是298的 2.5 两的八只装的全母蟹卡。今天就相当于是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一共16只特大号的这个大闸蟹，再加上八只 2.5 两的全母蟹，相当于第三箱的这个全母蟹呢就不要钱。下单还赠送吃蟹的工具啊，两张特大的蟹卡你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留着自己吃，一张全母的蟹卡这个时候主要是吃母蟹，
1: 对，
0: 你就可以留着自己吃吗？价格非常的给力，而且售后丝毫不打折扣，死蟹残蟹没有肉的蟹，没有黄的蟹，缺秤的蟹，断腿的蟹，我们通通包赔。活动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卖完我们就下架了，手慢就没有了。中秋蟹礼企业团购，抓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又有新鲜事呢，其实跟这个海鲜湖鲜呢也有一点关系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总是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太够用。
1: 对，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的脑细胞啊它好像就是有一部分的损伤和疲劳。
0: 作为人体的指挥中心呢，大脑是负责处理信息、控制感觉和运动功能、维持认知功能、管理情绪等等啊。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啊，总觉得自己脑子好像不太够用了，别担心。虽然大脑长大后呢，确实不会再有显著的物理跃迁，但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元可塑性非常的高。生活当中你经常做一些这样的小事，就会让我们长长脑子，重新的长长脑子。
1: 变聪明嘛。
0: 第一个是什么呢？吃鱼。
1: 我的天，这一步就卡住了。
0: 对，鱼刺太多了是吧？
1: 对，我吃鱼很非常的业余。
0: 你吃鲈鱼吗？
1: 就是或者是
0: 桂花、
1: 对，就那种就肚子那一块，一不然的话我很容易就卡刺。
0: 鱼和其他食物最大的区别呢是鱼富含 Omega 3，这个呢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没有办法自行合成，需要从食物当中提取，而且具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这个也就印证了什么呢？叫多吃鱼有益的一个说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每周吃鱼两次为佳，大概300到500克。第二个，运动健脑。有些朋友讲啊，运动我还可以锻炼我的脑子吗？可以，运动既可以强身，也可以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就是海马体变大。 实验老年学这本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受试者每周三次，每次50到80分钟的运动和力量训练，半年后MRI 的扫描发现他的海马体明显变大，相比之下没有锻炼的对照组的海马体呢，在半年内则因正常老化而体积缩小。海马体你们都听过，是大脑当中掌管学习记忆的核心区域，它的萎缩与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运动是可以让它逆生长的，也就意味着可能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记忆，延缓认知衰退，降低痴呆的风险。以下是被证实过健脑效果最好的四类运动。第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如说
1: 像慢跑，这个比较适合这个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人，快走、游泳、骑车啊，每周呢要至少150分钟，这个心率啊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左右。如果说这个数据你不好判断啊，你可以用一个小方法来衡量，就是你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个程度。大胖脑子转了一下，
0: 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
1: 就是那口气口啊，你要控制在这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高强度的一个间歇的训练啊，它是指短时间持续高强度的运动和短时间静息低强度运动要交替组成，你要轮流来这样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不过呢，我们要建议啊，这类运动它更适合有一定去运动基础的人去做，需要注意避免运动的一个受伤和劳损啊。这两点过去了，那么下面呢要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运动认知啊，就是运动结合的一些技巧性的运动。这类指哪些呢？就是身体和你的大脑要同时参与，知道吧？不仅仅身体在动，大脑也要参与，它比重复这个熟悉动作啊更能刺激到你的大脑，尤其适合平常存在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大脑经常懵一片空白的这些朋友。比方说像球类运动啊，打打羽毛球、打打网球、打打排球啊，舞蹈、跳跳舞，还有当下非常流行的攀岩。你知道攀岩现在真的是，哎，我有一些朋友最近去攀啊，发现攀个一次不行的，他发力不对啊，他要调动你全身所有的力量啊，有点难。大胖老师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不行，
1: 把自己挂在那个半墙上。
0: 对，这有点难。你这个讲的我就难。
1: 嗯，接着往下还有力量啊，力量是抗阻训练吧。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深蹲啊、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使用健身器材需要注意的是呢，要避免突击运动。这个大脑的神经保护和海马体的体积维持呢，都是一个长期效应。如果你感觉从不动到动起来这个过程特别难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从工作的间隙散散步，下班以后提前一站地铁下车走回家，或者是骑车回家，这种比较容易的小事情开始啊。再讲到养脑子，其实最便捷、最没成本的一种养护方式呢，早点睡。
1: 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啊，保证睡眠，早睡不熬夜啊，对大脑有一个充分的保护作用。大脑在安静或者休息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非快速这个眼动的这个睡眠期啊，它的海马体会产生特殊的脑。

0: 电波，这被认定为记忆巩固的一个黄金的时间窗口。这个时候啊，大脑就会像回放电影一样重新激活，并且整理白天的经历，把短期的记忆转化为长期的记忆。但是熬夜缺觉呢，就会让海马体神经元持续高频率的放电，打乱记忆整理。就算你熬夜了，补回来的觉它也补不回来对你记忆力的一个影响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叫背诵，就是你熬夜补了觉了，但是你脑子那块补不回来了。
1: 再往下呢，就是带一点成本的了。这个带一点成本是什么呢？读书，读书是可以强脑的。一项发表在《大脑皮层》上的研究显示呢，研究人员比较了三类人群，分别是不会阅读的文盲、从小就开始阅读的人群和长大后才开始阅读的人群。结果显示呢，阅读会让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神经纤维束更加有序、更密集，信息沿着固定方向的传输就更加的顺畅。神经纤维束周围包裹的髓鞘啊，就会更加的完整，减少了信息在传输过程当中的泄露或者是干扰。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多读书会让你的大脑中间的这个通路啊更加的顺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网线，以前我们是用六星的或者八星的这种网线啊，或者16星的网线，现在直接给你上光纤，更加顺畅。如果说你已经发现自己好像丧失了这种所谓的深度阅读的功能啊，为什么呢？现在刷短视频太多了。
0: 对，这个让你很难调动你脑子的那个细胞起来运动啊。
1: 你记不起来，你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兴趣一直往下面看下去，没关系啊。今天跟你们讲一下，从日常练习开始，比如说听一些熟悉的歌，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回忆下一句歌词是什么。或者用路边的车牌或者广告牌造一个长句子，完整的看完一个小说，或者是完整的看完一个介绍以后，用自己的话去总结，你不要中途跳出来。还是想不起来是吧？想一想我们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个大闸蟹是多少钱。想，现在就想，我们刚才给各位推荐的公蟹是几两的，母蟹是几两的，它总共有多少只？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多少钱？想，多少钱？388元。
0: 背下来啊，
1: 388元，而且我们是买2张送1张，也就是说你花776元。到手3张蟹卡，送的那张蟹卡呢，是一个8只装的全母蟹卡，2.5两的，懂了吧？好，现在再想，蟹卡多少钱？
0: 那是叫一个便宜啊！
1: 小郭老师他的那个脑子我感觉其实也不太够用。
0: 我的脑子真的不是特别行。
1: 388、388啊，但你们现在回复大闸蟹，真记不住的价格的话。
0: 就记不住你就回复一下，再读一遍嘛。
1: 对对对，就真记不住的话，你就回复大闸蟹3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哎呦妈呀。
1: 好，最后一个就是音乐醒脑。
0: 哎，这个我喜欢。
1: 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对于大脑来说呢，像是一场多感官的调动训练。过往有研究表明呢，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觉的脑区呢，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展现出不同。经过音乐训练以后，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时会更加的敏感，人们可以觉察到较小频率的差异。控制与乐器演奏相关的肌肉和身体的脑区呢，都变大了，甚至阅读分数的高低也与乐感的高低呈现出相关的关系。好，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为了更好的长脑子，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习惯呢形成一种闭环。 首先早上起来干嘛呢？运动加晨读就可以激活你的神经可塑性，提升日间学习的效率。第二，路上上班的时候听歌放松大脑，帮助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第三，午间小睡固化你上午所学，把你上午所学的内容全部把它稳定一下，为你的大脑腾出内存，来它运行内存啊。你要把它永远的记住了以后，这个内存就可以去记其他的事情了。晚上呢蒸鱼吃，它可以给你提供 Omega 脂肪酸，
0: 就吃鱼、
1: 也不是每天都干鱼、
0: 去吃一条鱼
1: 啊，也行，辅助你的大脑改善。最后深度睡眠，完成记忆刻录与毒素的清理，开启一个全新的循环。以上几种健脑的方式，各位都记住了吗？不要再说，哎呦，我感觉我最近脑子好像记忆力确实不太行了，脑子好像就是在减退呀。现在开始，把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重新重复一遍。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觉得深度阅读记不住的话，就把
0: 你就音乐唤醒自己。
1: 哎，对，
0: 没有那么累。
1: 那不行，早睡也行。
0: 对，早睡觉加听音乐加吃鱼，我给你们总结出来三点：早睡觉加听音乐加吃鱼，
1: 还有运动。
0: 啊，运动，对，运动就不说了，主要要吃鱼，
1: 还要看书，
0: 吃鱼。
1: 你就只记得吃鱼了。吃鱼这个事情，
0: 烤鲳鱼可以吗？
1: 可以，只要是鱼，但它最好是清蒸的，因为清蒸的它会最大程度的保留
0: 鲫鱼豆腐汤
1: 也行，
0: 那个大胖鱼头
1: 也行，它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最主要的是你要把这个营养成分给吃进去。
0: 天目湖的胖头豆腐清的清，
1: 不要再讲了，有点饿了。再讲下去确实有点饿了。
0: 吃鱼啊。
1: 来自李建清的匆匆。
2: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来了解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金台高速合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好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啊，双节好礼专区呢是暖心的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有面子哈，走亲访友也是备有面儿，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么俗话说，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呢就滋补养生，最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品质决定了它滋补的价值。而九月开海以后啊，便进入了一个秋补季，那么头船海参在这个时候就新鲜的上岸喽。由于海参下眠的时间比较长，生长的时间会更充分啊，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更多的人呢会选择秋补的海参来进行一个调养。那么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的健康也就更有心意了。为此啊，我们历时了3-4个月深入了解各种海参的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食疗海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啊，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和鲜美，并且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是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秋补大连活参，冷链包邮到家，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的一个特惠，一斤到手只需299，8到10头啊，一头呢是9到10厘米左右，一袋500克，一头

0: 后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啊，买两斤买到手三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能够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48，还配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冷链的成本比较高，建议大家买三斤啊，合下来一斤还不到200块钱，一斤以一头海参啊，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那么海参呢，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合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那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与身边所有的人尝鲜这份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更有心意。好货不等人啊，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1: 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各位小伙伴们依旧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我们的严科果继续上线，当然我们今天还是会抽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汉堡套餐，是吧？
0: 嗯嗯嗯，
1: 汉堡套餐，
0: 所以你们得好好唱哦。
1: 啊，好好唱啊。那我们都说了，我们不是以分数来定最终确定谁，
0: 是以我个人的喜好，
1: 以他个人喜好，以他个人型号来送给谁啊？来，首先来是梦回大唐带来的后来。

0: 么说？
1: 他的前半段的这个我没有太看懂这种唱法，但是
0: 油腻的版本是吗？
1: 对对，然后后面呢，我觉得他稍微呢，就是说把自己放的清爽了一些，我们就去掉一个最高分，
0: 90，
1: 最低，
0: 没有最低。
1: 五就可以随便打是吗？
0: 对，
1: 那这样那我就给你打出一个59.9的高分，
0: 甚至不及格。
1: 第一位选手一般都是比较严苛一点，大家也知道
0: 这样吗？
1: 不倒巧，
0: 他说那我下次我不就能不能把我的歌曲往后面排一排，不要放得这么早了，真是的。还有朋友讲的这首歌是我刚刚录制的歌曲，很长，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
1: 啊。你这首歌我也喜欢，
0: 人生很多遗憾，唯有通过歌曲表达啊，是这首歌吗？我来听一下。
1: 听，
0: 稍等啊，应该好，好像是这首歌，就是后来，就是刚才人家唱的后来。
1: 是这样子啊。
0: 对，
1: 结果我只给出了一个59.9的分数。
0: 你给了一个59.9，你这个，重新给你一次机会。

0: 那就62.6吧。
1: 人家都说了，人家是合肥张学友。
0: 听我说啊，你这个说实话，这个我们确实歌
1: 啊，
0: 还有很多内涵和情感的表达，所以呢，我们综合评判还是准备给你一个78分。
1: 哇，你这个一下涨了20吗？
0: 那跟我做朋友就是这么的随意，
1: 能不能再涨一点？
0: 没法涨了，最高只能给到这样的
1: 80，
0: 给不了。
1: 唱的可以啊。
0: 78.8，不能再高了。
1: 人家可以的，
0: 有可能你就是我今天给出的最高分，我能给到78点。
1: 好吧，有朋友讲谢卡是直接下3张，只要付2张的钱是吗？不是的，兄弟，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上面写的，
0: 对，
1: 是你买2张，就直接买2张那个今天推荐的4.5两的公蟹，3两的那个母蟹的那个券，388元的，然后买2张是766元。直接会送给你一张这个全母蟹的那个蟹卡，也就是说你直接是到手3张啊，不用下3张，就直接下2张就行了，你到手是3张啊。
0: 来继续
1: 继续是吧，好，来，好久没有来的西西为我们带来的当

0: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带来的这首歌。
1: 打分、啊、
0: 我就给你一个，这样吧，今天我们只要你唱的还行，我们都给到70分以上。
1: 反正我们是80分以上的吗？
0: 刚才我给了那个第一名，就第一位多少分？78.8，对吧？嗯。那么小姐姐，我就给你一个77分，就让你们的分数彼此咬得更，就是更紧一些。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
1: 就以西西的这种状态，77，你不行70。
0: 就是歌曲啊，
1: 上个80呢，
0: 它是这样的，你唱得好呢不代表你选的这首歌呢它就适合你这种唱法，然后你知道吧，然后你的这种唱法呢不代表在这一刻
1: 你闭着眼睛说话的样子真的就有一种闭眼说瞎话，都不是，人家是睁眼说瞎话，你刚才是闭着眼睛边揉眼睛边在讲话的样子。
0: 没有，我真的是在认真的思考他的这个歌唱到，
1: 就看就不
0: 啊，77了啊，77.9。你不要再
1: 旁边 你们这样，你们要真要赌人的话呢，今天记得是赌小果，好吧？今天赌小果，今天大胖是没办法，他是我唯一能够在今天找到的女主播了。这多少我要给我的这个女主播一点面子啊！来，来自飞扬带来的恶作剧。

0: 你给的恶作剧。
1: 胖哥，能把女评委给开了吗？
0: 他也就今天一天，
2: 他刚才说什么？
0: 他说能不能把女评委给开了？
2: 你这样
0: 你不要走，不要走，还
2: 对你这样
0: 等
2: 我
0: 一下，
2: 我一大早辛辛苦苦的，对不对？
0: 你不要走，不要走。
2: 而且我论时，我是不是陪伴大胖时间最多的，除了王健之外，
0: 是
2: 次数最多的，
0: 是
2: 对吧？这个，所以我严不严？对，我不影响汉堡最后给谁
0: 啊？对对对。
2: 像刚才那位小哥哥，其实歌唱的就我觉得就还不行，给他一个89分。
0: 乱了，乱了！
2: 89分，
1: 唱出了紫薇和尔康80岁的时候骑在马上看太阳下山的场景
0: 啊！你讲的刚才的那首西西唱的那首《当》是吧？好好好好好，多少分？刚才的那个恶作剧
2: 89分。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啊，有一位朋友讲，我来一个现场版的
2: 啊，来吧，
0: 听一下你的现场版的这首歌啊。这个还是合肥市新战区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第五场海选的选手。也是张学友是吧？
3: 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影。

0: 就如果不看那个视频的话呢，会有一种，某地他把张学友的歌放了以后，音响收音效果不太好的效果。状态，
1: 而且他这个还是现场的一个录制的一个视频，所以他从音质上确实没有办法跟我们刚才那些就是 CD 的选手去比
0: 啊 ，CD 的选手去比。
1: 对，但是他这个，我觉得他很有诚意，并且他提供的这个参赛的作品的这个原视频啊，就是很特别
0: 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一切为我们带来的《当爱在靠近》。

0: 他呢跟刚才的那位，就是有一位，
1: 我倒要听你能说出什么来。来来，
0: 有一位选手啊、嗯、在这个唱功唱腔以及歌曲的选择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嗯、但是呢唱的还可以。
1: 你认真的吗？
0: 对，就是他，你就是还是不应该选这首歌。
1: 我听一下你的分数了。来，
0: 但是毕竟就是说也不能也总要就是给一点加分啊，所以我觉得70.33分。70.33分。
1: 我真的很想把你的脑子啊就是钻进去以后看一下你脑子里面是怎么评判这种打分机制的，就是关于那个三三分是怎么一个标出来的。
0: 小数点后面主要是评的是客观感受，前面是经过我精确的计算。
1: 谢谢你的精确的计算啊谢谢你的精确计算。来、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冰冰为我们带来的大海。来，
0: 这个好听。

0: 来，给大哥打吧。
1: 这个没办法，这个他最近确实是没有卡在节奏上，
0: 啊，
1: 你
0: 没
1: 没
0: 有
1: 看
0: 卡
1: 到
0: 在节
1: 他
0: 奏
1: 就
0: 上。
1: 是快了半拍，快了个大概0.7拍，所以大哥对不住了，这个我们音准跟节奏都是要第一位的，所以我只能给你55分。
2: 小谷不愧是以前和大成一起做节目啊，话语都很犀利，而且非常非常的严苛。
0: 你刚才讲完那个话以后，我气得都想把我们家里面砸了，重新装一下。
1: 那是肯定是要装一下。
0: 不是气了都要砸了才是重点吗？
1: 对，没错啊，砸了重装，但是你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花销大呢，就会有些困扰，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装修公司。
0: 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家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国标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等于说你的硬装搞完了以后，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业主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哎，这个最重要了，0551-6556-0303，0551-6556-0303。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豆子为我们带来的《1000年以后》。你抓紧听一下他的歌，然后你决定送给谁。

0: 来吧。
1: 好的，我们恭喜小豆子获得了我们的这个汉堡套餐，主要是这首歌选的好。我们说了，因为我这个就是完全凭主观。
2: 你是不是太主观了一点，甚至有点武断了一点？怎么是他唱歌的风格跟你妈妈有点像吗？还是怎么？
1: 不是，所以我们要吸引更多的这种听众来挑战我们的这个飙歌王啊，对不对？
2: 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想好给他们带什么
1: 套餐了吗？对，你不能说只给唱得好的。
2: 那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想好给他们送什么套餐了吗？
1: 我想一想嘛。
2: 小豆子，这样我来微信后台联系你啊，把你联系方式给我。
1: 好，加油，小豆豆
2: 啊，拜拜，
1: 拜拜。
2: 啊，本周的这个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早上8:30不见不散。
1: 我们下午见啊，
2: 好，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江到沿淮的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的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节。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首例捐献到10000例，历时20余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仅用时112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提升公众对于记忆力下降、早期认知障碍的关注度，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9月21号的上午8点，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内科将在济西路院区的门诊广场举办认知健康公益义诊。本次义诊面向45到75周岁，存在记忆力下降等认知减退表现，或有阿尔兹海默病、认知障碍家族病史人群。现场设有30个免费血检名额，专家团队提供认知评估及1对1的健康咨询服务，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到场参与。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上涨32点，成交额来到了5620亿元。一起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548点，上涨138点，成交额来到了6000

0: 零九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此刻距离中秋就只剩6天了，国庆也马上要到来了。那员工福利走亲访友、大闸蟹的蟹卡都是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推荐的哈，这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要大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5磅，母蟹3两，4:8只的超大规格。提醒各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抢完就下架了。那4.5磅的大闸蟹快将近有半斤重了，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要大，那一只蟹就是一盘菜，蒸熟了端上桌啊，那是非常震撼的。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上一圈。那撑场面的硬菜，能达到这个规格的蟹是非常稀有的。每一只的蟹膏啊，都是满黄肥，那肉质是饱满紧实，自己吃送礼都非常有排面。还在犹豫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那今天一定要买这个特大规格4.5磅的哈、啊，这个大闸蟹。那这个价格专属于我们电台听友的，而且呢，帮大家检验过了，是阳澄湖大闸蟹，保正宗、保品质。大家可以先回复大闸蟹去商城看一看。那4.5磅的大闸蟹呢，市场上很少有，日常呢至少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怎么说也要800多。但今天电台粉丝的超低价格，公蟹4.5磅，母蟹3两，4:8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那今天还有重头戏，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1单原价198元的2.5磅的8只全母蟹蟹卡，今天是买2送1，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一共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磅的全母蟹，相当于啊这第三箱的全母大闸蟹不要钱。那下单还赠送吃蟹的工具礼包，2张特大蟹卡可以送人，1张全母蟹可以自己留着吃，自己吃送人全都满足了。那价格给力的同时呢，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扣，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是通通包赔。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卖完就下架，手慢无。中秋送礼企业团购的，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是在安徽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进行下单。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聊到号称千元扫地机器人到手竟然是玩具，这积分兑换到底存在哪些套路。足不出户就能刷单赚钱，这成渝警方是联合反诈保住了19部手机，咋回事呢？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今天的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号称千元的扫地机器人到手竟然是玩具，这积分兑换到底存在哪些套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提示您啊，您的积分即将就要过期了，能兑换手机，能兑换手表，后面紧接着就是一个网址链接，可等您真下了单，除了积分还要额外付款。哎呀，这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呢却是又卡

这个操作又复杂的山寨机，您想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结果拆开一看，怎么变成一个儿童玩具了呢？还有的消费者是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而这个网页发现关掉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到底存在着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首先来关注一个具体案例啊，近日胡先生收到了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就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示，您的某尾号的号码这26年累计的积分啊是588990分，明天就消失了，这积分可以换手机手表，而且后面还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胡先生就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胡先生是这样说到的，通过短信冒充中国移动，说是可以兑换手机，反正他也是稀里糊涂的就点了，而直接钱顺带也就扣了。商品的图片看着是非常的高级啊，但这个型号压根儿市场上就没有，页面也做得很简单，那页面上的客服我是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了。而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过啊，某姓王的先生也收到过积分短信的提示，这提示啊，他有十几万的积分是即将过期，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这页面显示啊，这个只需要15000的积分你就能兑换，可是填完了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王先生也没想就支付了，可快递真的到手之后，他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儿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扫地功能。而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的张先生他连货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是一口气啊选了十余款心仪的产品，填好了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多块钱。结果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这网站都打不开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竟然在虚假的平台上支付了钱，而这笔钱啊，早已经通过跨境支付的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这短信的开头写着一连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啊，这个就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的链接。文字当中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而当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址，没有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啊，显示剩余可用的积分就是688800分，预估可以抵扣6888元。这商品栏里啊，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等。其中这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的样式是高度相似，而文字标注啊 ，i17 Pro Max 原价7999，现在只需要50000积分。但当你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的时候，这支付页面却显示这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块，还需要你再交899。而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记者随后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它是远低于所需要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的积分抵扣往往啊只是第一步的诱饵，而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相关专家就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而仿冒网站的引流

0: 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或者 EOO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啊，这个字母啊，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 I0086 哈、啊，还有 EOO86， 它就是部分的数字字母啊，在视觉上比较相似，混淆视听，而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分析，这一类骗局最终会走向两种方向。第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的商品，而另一类更直接，下单之后订单就完全关闭了，用户也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的款项。相关专家进一步的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有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的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面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相关负责人分析啊，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了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当中包括了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货、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去点击短信、邮件当中附带的啊这陌生的网址链接。如果确悉这个积分兑换的业务，您可以前往正规的营业厅或者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进行办理。一旦确定啊自己已经遭遇到了诈骗，那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足不出户刷单赚钱，成渝警方是联合反诈保住了19部手机。足不出户刷单赚钱，小额垫付高返利，任务未完成无法提现，层层的话术背后是精心设计的电信网络诈骗陷阱。 近日，成都高新公安与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跨省联动，成功拦截了19部涉案手机，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19.8万元。这是成渝两地公安机关深化警务合作、合力反诈的又一实战成果。不久前，正在求职的陈女士收到了一封投递到邮箱的招聘邮件，发件人是自称某科技公司的人士，并诱导她下载了陌生的 APP 参与线上试岗。这骗子是以日薪参补为噱头，通过小额返利让陈女士先尝到甜头，随后呢再不断诱导她加大资金投入，谎称这充值购买的虚拟产品就能够获取高额收益，收入这是远超正常的工资。等待陈女士是真的把资金投进来之后，平台的账户随即就被冻结了，骗子又编造了操作失误的说辞，以需要缴纳解冻款才能提现为由，持续要求她进行转账，还声称需要线下修复数据，指使她购买等值的货物邮寄出去。陈女士此前就接触过反诈宣传，对于继续转账的要求心存了警惕，她特意上网查询了涉事的公司信息，由于这页面信息看似正规，便轻信了对方，并按照要求购买了19部全新的手机寄往重庆。但他想不到的是，骗子提供的公司名称本身就是虚假信息。就在陈女士购入价值19.8万元的手机的时候，成都高新公安反诈中心发出预警，和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了核查，成功找到了陈女士，并将其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之下，陈女士就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但此时这19部手机已经寄往了重庆。和平派出所迅速将情况上报分局，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警务协作机制，成都高新区的公安第一时间联系了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协助拦截涉案手机，民警同步赶赴重庆，经成渝两地的公安机关协同处理，由重庆两江新区派出所负责人带队，在快递配送前成功将19部涉案手机拦截。当天的晚上，民警在龙兴派出所顺利完成了交接，并于次日将价值19万余元的手机返还给了程女士。目前这相关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7，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这要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当倾听变成了商品啊，这个价值包括它的边界都在哪里？是否能够随意的收集他人的声音？那对这样的倾听啊，成为了商品，是怎样进行售卖和相互转化的呢？我们即将在半点之后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来进行一一揭晓。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3到25摄氏度，江北东部25到27摄氏度，江北北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0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此刻继续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咱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地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0: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的是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这需要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以及当倾听成为了商品，这价值几许，边界又何在？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下半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这要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仿冒名人带货如何担责？遭遇网络暴力如何及时的制止侵害？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边界到底在哪里？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在9月16号发布了4件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当前啊，带货主播仿冒名人

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是时有发生，侵害了他人的人格权益，破坏了网络的生态环境，应当依法予以规制。在一起案例当中，某文化公司为了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某带货主播订立了协议，委托带货主播为其店铺进行宣传。协议约定啊，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该文化公司应承担责任。随后，该带货主播在某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发布了多个宣传视频，使用了某人的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以某人的声音高度近似的人工智能合成音频。用户点击这宣传视频一侧的按钮，可以直接跳转至该文化公司的网络店铺购买相关图书。某名人随后提起了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视频未经某名人的授取，擅自使用某名人的肖像，并结合使用与其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人工智能合成声音，案涉行为构成了对某名人肖像权和声音权权益的侵害，该文化公司存在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该文化公司向某名人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0,000元。最高法表示，本案的处理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了网络空间人格权益，推进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推广内容切实履行审核义务。网络暴力行为传播的速度快，损害不可逆，影响

0: 审核义务。网络暴力行为传播的速度快，损害不可逆，影响还是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是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事件发生之后啊，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了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李某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上述的网络暴力行为。李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胡某的行为已经对李某造成了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李某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条件。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最高法表示，对于网络暴力情形下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方式、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等因素，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标准，裁定采取相应的禁令措施时，也要防止超出必要的限度。
1: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精神继续来关注，当倾听成为了商品，这价值举许边界何在呢？深夜的十一点半，21岁的秒回师陈鑫接到了一个订单，电话那头啊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接通之后，这听筒里只传来阵阵杂音，无论陈鑫如何搭话，对方是始终没有回应。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通话结束，对方呢给他发来了一条消息：“谢谢你陪着我。”这发生在2026年1月的一幕，是陈鑫的工作日常。陈鑫告诉记者，秒回师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概念。顾名思义啊，这份工作要求在客户下单之后，及时回应对方的情绪倾诉。陈鑫的经历是情绪陪伴类新业态快速兴起的一个缩影。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近年来以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为名的情绪陪伴服务涌现，而这一新兴业态游走于日常社交、商业陪聊与专业心理咨询之间的模糊地带，从业者无需统一资质即可接单，可能会面临情绪的耗竭、职业边界不明等等风险。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情绪脆弱时购买的服务究竟属于聊天还是咨询，这界限也并不清晰。当倾听成为了商品，其价值几许，边界何在呢？这是既要从业者面对的问题，同时对如何监管也提出了考验。居住在广东的庞女士第一次购买倾听服务是在去年做毕业设计的期间，当时啊，她和队友沟通不顺，项目推进受阻，对方的指责让她连续几周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事实上，庞女士并不缺少倾诉对象，她身边有要好的朋友，但烦心事儿不断。

涌现，朋友很难随时随地的抽出时间听他来说，而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需要提前预约。一次偶然的情形之下，他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家提供倾听服务的平台，感觉啊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当天的深夜，他一共下单了90分钟，中途连续了两次啊，这续单续了两次，把积压数周的委屈是全部倾诉了出来。聊生活，聊八卦，聊情感，聊工作，只要一杯奶茶钱，还你快乐心情一整天。记者在多个平台以倾听师、秒回师为关键词搜索，不少类似的服务信息就跳了出来。而这类服务描述的很直白，大多呢是按小时收费，重点是承诺约定时间内持续在线秒回。80后的明月曾经从事过教育行业，如今啊是兼职做倾听师。他说他的客户呢以中年人为主，他们付费倾诉的多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困惑。其实啊，很多人并没有心理问题，只是压抑、空虚，有苦没处说。而在明月看来，他处理的并非是病理性的心理障碍，而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情绪困境。陈鑫接触的客户呢，则是在20多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学业压力、原生家庭矛盾、人际关系困扰和失恋是最常出现的话题。陈鑫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有的人因为与父母长期缺乏沟通而感到压抑，有的人因为考试失利陷入自我否定，也有的人是单纯在身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需求真实存在，但这份工作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多名从业者告诉记者，真正入行之后才发现，实际工作远比想象当中复杂的多。辽宁的沈女士曾短暂地参与了某平台的倾听师项目，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平时擅长听朋友倾诉，身边的人呢也都说她共情能力强，做好这份工作应该不难。可真正等到对接客户的时候，她很快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真的很大。他说跟朋友聊天还好，但是面对陌生人他就会感到手足无措，短短几句话他要琢磨很久，回复之后还会纠结自己说的话到底有没有用，精神上也特别的内耗。尝试了几次之后，沈女士就放弃了这份兼职。近些年来啊，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根据某调研机构发布的2025到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 2.7 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达 4.6 万亿元，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诸如秒回师、倾听师等相关业态，正是在这样的土壤当中生长起来的。采访当中，不少从业者都曾经思考过，客户购买的到底是什么。明月啊，在接了订单之后啊，其实他一开始会认为这份工作只是陪人聊天，接了单之后实际面对了客户之后，他发现并非如此。想要长期从事这份工作并把它做好，还需要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河南郑州从事相关工作的36岁的孙女士认为，这份工作处在专业心理咨询和普通情感倾诉之间的一道缝隙里面，有心理需求的人有时没有办法每天预约面诊。孙女士就说，她现在做的就是填补这个空隙，帮助人们找到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但记者采访发现，这一道缝隙的尺度与服务的边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是很难界定的。实践当中，相关的从业者大多不需要任何专业的资质即可以接单。记者线上联系秒回师、倾听师的时候，对方都明确表示不提供心理治疗服务。我们采访了相关的心理学的专家，他向记者解释道，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秒回师、倾听师提供的核心服务是情绪共情和陪伴性回应，这与心理咨询有本质区别。心理咨询是建立在系统的评估框架、干预技术与伦理守则之上，目的是促进来访者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改变。情绪陪伴服务啊，则更接近日常的社会支持，不涉及到诊疗、评估或者治疗意图。专家同时指出，正因为这类服务在形式上使用了倾听、共情等词汇，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专业感的误解。那从业者宣称，我不是心理咨询，实际上是在模糊专业边界，既想借用心理学的专业来吸引用户，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专业责任。如果不提供专业干预，就不应该使用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如果使用了，就应当接受专业伦理约束。专家表示，2017年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取消之后，资质认证的真空让大量没有这样心理学背景的人涌入了。这不仅仅是专业伦理的问题，也涉及到了法律问题。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和督导的从业者，很难判断自己是否越界，也很难充分保护自身和服务对象。边界模糊的另一面是从业者自身的困境。一位女性倾听师告诉记者，她曾经收到客户带有某暗示的信息，当她担心直接拒绝会显得无法接纳对方的时候，没有及时终止对话，事后才意识到这已经属于骚扰。还有从业者这样描述职业的倦怠，他说感觉自己像把自己奉献出去了，去承接别人的情绪，而别人的负面情绪汹涌地朝我涌过来，我需要不断地掏空自己，很消耗能量。专家分析，那位不敢拒绝暗示的从业者，恰恰说明行业在职业伦理教育和边界意识培训上存在明显缺位。从业者不知道自己的职业边界在哪里，也不清楚心理咨询当中无条件接纳并不包括越界行为。在这里，专家建议在制度层面可以确立情绪劳动的职业安全标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更应该推行强制性岗前伦理培训，并配套定期的心理支持机制，例如由平台为从业者提供匿名倾诉渠道和危机转介流程。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情绪经济的政策框架正在逐步搭建。2026年的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并支持相关新职业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受访专家认为，付费购买倾听作为新型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得到特别的重视。长期消费研究权益保护问题的某律师指出，处于情绪低谷的消费者购买倾听服务之后，其倾听内容受隐私保护，从业者泄露客户隐私的，消费者应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此外，如果从业者缺乏专业训练，对于心理危机中的消费者做出不当的回应，由此产生的损害应根据具体情况由从业者个人、平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这一个新兴的业态，专家建议采取分级分类的管理。纯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可以按一般商业服务管理，当服务内容涉及到情绪评估、危机识别和行为干预的时候，就应该纳入到心理健康服务的监管范畴。从业者至少需要掌握基础的心理学知识，具备危机转介意识。专家同时提到，监管不必立刻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但一定要划清清晰的红线。相关部门可以协同制定一份禁止行为清单，严禁从业者暗示自身提供心理治疗服务，未经专业训练的人员不得自行承接某高风险的议题的倾诉，应当及时启动危机转介。心理学界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应当主动地参与到制定专业的伦理规范，帮助从业者形成可持续的职业方式，并做好职业防护，也要让消费者了解自己到底买到的是倾听还是治疗。依靠法律兜底、伦理指引，新业态才能实现长远发展。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竟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曾经只卖6元一只，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如今能卖到一只几十上百元。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河北滦南的鸡毛掸子。关于老手艺破圈，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3: 曾几何时，与老手艺有关的新闻总会带有濒临失传、无人问津这样的悲情色彩。然而绍兴等地的实践却告诉我们，老手艺要活下去、要破圈，就不能够靠卖惨，而应靠卖心。要卖心，就要敢于让年轻人操刀设计。绍兴西湖兜篮曾经每只卖6元，却还无人问津。但经过高校设计专业学生们的一番爆改，多巴胺的配色、托特包的款式、卡通图案等那些年轻人熟悉的审美语言被嫁接到了这些老手艺上，产品瞬间就从土味菜篮变身为时尚包包。可见老手艺缺的不是技艺，而是懂市场、懂经营的人。要卖心，还要学会让短视频讲故事。巫溪棕编的转折点就源于一位年轻人随手发的一条短视频，几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滦南鸡毛掸子的首条视频也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这说明老手艺本身就自带流量，只是以前没人找到通往流量的那条路。可见在互联网时代，老手艺的传播逻辑已经从赶集叫卖变成了内容引流。要卖心，还要让场景可体验。滦南张麻湾村不仅卖掸子，还推出了技艺体验、乡村观光、研学课堂。老手艺从货架上的商品变成了年轻人能够参与的文化体验，从一次性交易变成了持续性的文旅消费。这种老手艺加研学加观光的模式，让老手艺价值链条被拉长了，也让传承有了新载体。当然卖心背后肯定也少不了利益机制的重新设计。当老手艺人从被帮扶的对象变成了利益的分享者时，老手艺就不再只是需要保护的非遗，而是能够造血的新产业。老手艺真正的困境从来就不在时代，而在思维的僵化。绍兴等地的实践表明，只有与时俱进、持续卖心，老手艺才能够破圈重生。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恰恰是对传统最好的致敬。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3京台河徐段啊，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到蚌埠互通861到901公里这一段的位置上，主线封闭施工。那目前呢，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惠服务区也处在封闭状态。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暴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的这个主线封闭施工啊，要到9月20号。

0: 号前后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要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时间哈，更好的顺利出行。马雷，这转眼就已经是周五了，人嘞人嘞人的都还跟你说打卡啦，人啊卡人。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大家一起来正午乐逍遥开聊啊。不过在开聊之前，先要关注一下咱们的乐购908商城好，就是跟大家再关注一下啊，就是叫什么，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908乐购商城。今天啊，在双节即将到来的时候，给大家究竟推荐了哪些乐购908的拳头产品？那拳头太多，你知道不知道先伸哪一个比较合适啊？好，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这个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给大家带来那个乐购908的好产品，那就是咱们的大连鲜食海参刺身和冷冻鲜食啊。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心啊，这个暖心上线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我良叶、金六福、浏阳河啊，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礼物都给大家备齐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俗话说啊，路有人参，水有海参啊，秋食海参滋补养生。海参的挑选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九月开海以后啊，进入到秋捕季啊，这大家这前两天已经看到新闻了啊，就是南海啊，还有黄海好多啊，就是大量的海域都是一起啊，就是一起那个叫什么，就是问大家啊，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这个叫什么的，就是壮观的这种盛景啊，就开海的渔民开海。那这个时候啊，头茬海鲜啊，头船海鲜就是新鲜上岸。秋参呢，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充分，肉质肥厚，口感劲道，营养成分高。秋日食补，很多人都会选择啊，都会选择说秋捕的海参来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历时3-4个月啊，乐购908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质啊，然后筛选了几十种海参，为大家最终挑选了秋捕大连鲜食辽参，免煮免泡，不用泡发啊，开袋即食，就开袋就可以吃。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鲜活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啊。另外呢，就是内筋白皙，保住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口感，把价格也砍到最低啊，源头直供。秋捕大连活参啊，冷链包邮到家，礼遇双节特惠，一斤到手只需要299，8到10头啊，就9到11厘米左右一头啊，一袋是500克，一头就是1两多啊。现在下单还有拍二发三啊，就是买2斤到手3斤，就买2斤送1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到手548，三斤海参啊，还配了蘸料和精美礼盒，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可以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哎，也就百把块钱1斤。啊，非常非常那个划得来，一头也就一杯奶茶的钱啊。海参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好的品质，还有精美礼盒，中秋到来之际啊，赶紧和身边人一起尝鲜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长和长辈，这个家人长辈送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微信搜乐购908的这个小程序，然后或者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啊，直接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乌卡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一起唠嗑，走啦，打卡准备直播。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 线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来来看一下道一打卡究竟是哈一个，不要再说我作弊了，我没有。
6: 大哥，一我来打卡了。
0: 你看这一一打的卡。
6: 我代替我的妹妹刘亦菲也过来打卡了。
0: 哦，来搞了半天，我一讲一个叫刘一，一个叫刘亦菲，我在想，我心里在想，聊一下这两个可是一家的，果然是一家的是吧？你要代表妹妹一起打是吧？有人说哥，哈哈，我要哥老司机居然卡壳，老师交代刚刚播海神广告的时候，是不是男神给你发约会短信，你分神了？我承认啊，我分神了，我老实承认我分神了，不是那个，不是男神，而是我弟弟，我弟在跟我讨论，因为我爸最近用药啊，就是药用了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他那个指数啊就是涨得比较厉害，然后我在跟他讨论换新药的事情，分了一下神啊，我错了。好嘞，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回山上班啊，开聊。妖哥中午好，有朋友跟我说妖哥中午好，哦，叫中午好，中午好，但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这打卡打，你看小雨中午好，打卡挑战打卡100天，第67天、68天、70天到72天就没打了，没再打下去了。哎呀，你这是谁啊，兄弟啊？我也看不到名字，我现在看不到头像，看不到名字，啥也原来还能看到头像。来再听啊，还有啊，打卡打卡。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那个8月初8，这个打卡第88天，吾辈当自强，前耻不可忘。今天是9/18，啊，今天早上这个警钟长鸣。今天早上9点18分的时候，大家9月18号9点18分，大家都听到了啊，大家也都听到了，对吧？好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前世不忘啊，后世之师，就永远啊牢记耻辱，才有可能吾辈自强啊，兄弟姐妹们，这是实话啊，小哥小姐们。尽管我们是娱乐节目，但我们这个还是跟大家要提要说。不能忘怀。好，这个就是第一打卡了吗 ？No！啊 ，No！啊，就昨天我们唱改变自己 ，No！还有他的前面56分啊，有人在他的前面，我在宣城打卡，来欢迎宣城的小哥哥，真正妥妥的 Number One 啊！来再听啊，这个编外卡啊，还有编外卡啊，听听看啊，看编外卡是谁？
7: 开过，
0: 你看，
7: 此时情势，此时天，
0: 嗯。
7: 打赢赛过小神仙，打赢了，打赢了。
0: 好的，欢迎我活神仙曲高和寡。不要再说我们作弊了，曲高和寡已经连着2天打到编外卡上去了，他卡得很紧，但是呢，他打到编外卡上去了。啊，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人嘞都到哈一个地方吃了，都不理我，没人理我，到星期五都这样，出去玩去了，哥儿的，天又好，出去玩去了，哥儿的。
8: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0: 快壶酒，
11: 好嘞。
8: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唠嗑的话题啊，请问大家，就是你觉得自己最有，你觉得人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啊？就你看我昨天讨论过吧，我讲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昨天在讲。就聊那个叫什么话题的时候聊到了啊，就讲我们昨天这个分享的内容，跟大家讨论的内容。完了，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我昨天讲了什么话题。完了完了完了，突发性记忆健忘。啊，等一下啊，我想一想。坏了。
1: 朋友们，
0: 这个咋弄啊？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保证不偷看啊。
1: 酒桌上十五秒，
0: 我
1: 到家后
0: 十五分的广告，我来想一想，我昨天聊什么？
1: 第二天醒来只剩
0: 哦聊那个新闻的打赏新闻的，我想想。
1: 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
0: 那个打赏的650万新闻呢，对吧？想起来，想起来，我的妈！现在这个记忆力
1: 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请问一下，各位的话题要跟各位一起讨论。请问一下，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好，再听一下语音啊！还有朋友跟我问候说：“妖哥，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我想知道怎么。还有朋友说：“我想知道怎么和主持人互动。”你现在已经跟我互动上了，兄弟，你已经互动上了，我已经看到你发，你就给我直接发微信，在公共平台上发微信就可以了。来来来，我再听一下这个语音留言啊，他是怎么说的啊？就是这个小哥哥是怎么说，姐姐怎么说的？听一下。
2: 各位，回来了，这下好了，好了，这下回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卡过哎，好了，这下坏了，这下好了。别，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博大精深，甚至一个语气的不同，一个断字的不同，都有可能造成完全相悖的意思，这是太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好了，坏了，好了，我跟你讲。高高哎，就你跟我讨论这些细节的时候，你最有魅力，你而不自知，你知道吧？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乐开花来了。

0: 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扑通扑通啊，比较清新的一首歌 ，Josie 啊演唱的叫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来，请问各位啊，就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有人说，好的，我从初中开始听你节目，那时候还是晚间，第一次和你互动，就是从初中到现在，你第一次跟我互动，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吗？我想问一下，前面你干什么去了？你搞么子去了，醒子？你搞么子？当时我提了奔驰请人吃饭，别人投来羡慕的眼光时，那个时候大概是他没讲时间，那个时候大概是2006年、2006年，那是另外一个朋友发的，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听节目的是2006年是吧？啊，是的，差不多差不多。06年我们已经做节目好几年了啊，因为我们04年开播就已经有晚上的节目，你说的晚上的节目就已经有了啊。那你想，当你提了奔驰请人吃饭，那是你觉得别人觉得你有巨大的魅力，而不是一个人散发出来什么时候散发出来巨大的魅力，应该是其他的人来点评，而不是自我感觉。我也不认为你那是有巨大魅力，那是物质让我们，那与其说是羡慕你，不如说是羡慕那台车，换个人提也一样有魅力，好吧？哎，不过事业成功啊，事业成功有成就啊，的的确确是很有魅力的。来吧，什么时候人会散发巨大的魅力，兄弟姐妹们？除了提奔驰的时候以外，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有没有人告诉我你的答案？就说你说理由是什么啊？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哥，你觉得什么时候一个人比较专注的时候？你们要问我答案，我跟你讲，比较专注的时候，就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啊。他因为一个爱好，一件事情，他专注努力，肯定是在自己喜欢的异性面前散发魅力啊。就你哪个异性夸你有魅力了吗？哪个异性夸你有魅力吗？比方说你长得特别帅啊，长得特别美，那也是有魅力。你提了奔驰啊，那也算你有魅力。那你要说嘛，具体什么时候在喜欢的异性面前你怎么散发魅力的？来吧，请问你们在喜？你们问我，我跟你看，我们答案就完全不一样。我说一个人专注的时候很有魅力，就他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高度自律、高度自我控制、高度去叫什么投入的时候，啊，忘我，他很忘我，他就是，他的人就是散发出巨大的那种专情的那种魅力。有人说，当然是哥这个年龄的通透的阳光的风趣的开朗的人才最有魅力。你要讲，我跟你讲啊，兄弟，虽然你表扬我，我应该很高兴，但我跟你讲，你要不讲哥这个年龄，不把这个年龄的放在前面，我就信了，我真信了你的鬼话。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带你就幺哥，你这个年龄的那坏事了，我就知道了，是为了安慰我。啊、哎呀，兄弟姐妹们呐、啊！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不小心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呀！你说通透的人、阳光的人、风趣开朗的人，他招不招人喜欢？当然招人喜欢了啊，肯定有魅力。但是一加年龄，我顿时就觉得，妖哥就觉得，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比方说，不管是不是异性啊，就不管什么人，当他自己去，哪怕是我家小侄子、小侄女儿，我家小侄子专心的嘬奶的时候，我家小侄女儿专心的玩玩具的时候，还咕咕咕咕，还爸爸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啪啪啪啪啪跑的小火车啊，就是那种可以上下轨道、翻轨道的，放在小桌子上面的那种啊小火车，给他搭了一个。然后他在专心的在那玩，一声不吭，然后跟我两个人一起研究那个开关，研究叫什么，研究那个车倒着爬怎么走的，怪快活的在那哈哈哈哈哈哈。你很难不觉得这孩子好开心好快乐，我都不能被他的快乐感染。他真的真的那时候那个时候是很有魅力，很开心很快乐的，就情绪容易感染你。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啊，还有朋友发语音啊。
1: 杨妹子
0: 啊，
1: 打个卡，打个迟到的卡。
0: 你多大了？ 啊，来兄弟，你跟我讨论一下，我们俩先不讨论，然后欢迎打卡，我们先讨论一下，你喊敢喊我妹子的人，来，你多大？告诉我，快点，快点跟我讲一下，离到底多大年纪了？啊，跟我冒充还喊幺妹子啊？离八乡好嘞，星子啊，多大？来跟我讲一下来，我听这个声音不大，年纪不大。

0: 哎呀，我现在可喜欢戴荃的歌了，来听听广告啊！
1: 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19到21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状况优。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我们今天讨论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巨大的魅力啊，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有人说是提奔驰，有的人讲是叫什么，在喜欢的爱的女孩面前，也有朋友说是这个叫什么，是妖哥这个年龄。这简直了，太过分了。刚刚听了一首歌啊，是来自于戴荃的一首歌啊，就是戴荃给我的感觉，他写悟空的时候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苍凉感，愤世嫉俗感，现在要更空灵。刚听到那首歌叫白沙之恋，咱歌没听完啊，来来，我们继续把歌听了再继续我们的直播。你觉得人在什么时候最有魅力？
1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6: 二壶酒。
17: 好嘞。
1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嘞，来自于戴荃的《白沙之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局。完了，坏了，坏了，坏了，把人都哄睡着嘞，猛人李伟，完蛋嘞！你每天都是这样。有朋友说我是高中的数学老师啊，有朋友给我刚刚发过来的啊，他说我是高中的数学老师。有一次我上课，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讲题的我在闪闪发光，很有魅力。虽然平常上班很累，但是经常会有职业幸福感，所以我还是热爱这个职业，热爱我的学生。那老师，你看吧，就我们讲还是那个话，为什么刚刚耀哥会讲你看这是人家专业的老师讲的哈，就是自己有专业的人，有自己热爱和爱好的人。就是他们讲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就你为什么会散发魅力，因为你专注，你热爱它，所以你的事业为你在加持啊，你的职业身份为你在加持，你整个人在，我给你们讲句大实话，我上学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老师是闪闪发光的，是真的。就是你下意识的你会有很崇拜的，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班主任老师，就那个时候，现在可能很多小学老师啊什么他们都不太愿意当班主任，因为就是事儿多，麻烦多，要处理的问题多啊，然后更愿意搞业务，不愿意就是在这。但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如果说你当班主任的话，你这个老师就是不光是要教主课，你还是班主任的话，那说明你业务能力其实是超强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那个数学老师啊，就是我们班主任，上海人啊，为人极其严谨，啊，认真严谨。然后呢，他还会乐器。我们数学老师男的，姓于，于老师。于老师现在应该的话有70多岁80岁了吧，应该有小70岁80岁了。于老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们广播，听到他学生的广播，我也不知道，很多年了啊。他上海人，然后就特别严谨。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崇拜我老师，就他在讲台上讲课，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老师说的，他自己是高中数学老师，他有一次上课他都会觉得他自己，我跟你讲，在无数个上课的日子里边，尤其你听到他讲到很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他真的会让你觉得他是熠熠闪光。我会觉得我们数学老师，我们班主任，我们于老师是那种就闪闪发光的，他还。

会乐器，你想想看，他会民乐，很多民乐的乐器，会弹扬琴，会弹琵琶，然后会阮，会好多好多种乐器，然后还甚至带过我们音乐课，我们音乐老师没来的时候，他带过我们音乐课。哎，你看他上课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像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啊，又认真负责的人，哎，他身上的那些优秀的点啊，那些魅力啊，就是自然而然的散发。真的自然而然的散发，就是你没办法会觉得说，哎呀，我看不到他，不可能，你必须会看到他，你肯定能看到他啊，哦，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有魅力啊，就人的这个魅力啊，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散发出来啊？有朋友说，我很专注自己工作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打击乐社，嘿，这么巧的吗？我这边说，我数学老师会乐器，你们也会吗？他那个老师也是长相完全可以用不堪入目来，你这么可怕的词吗？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但是当他拿起那个鼓棒，然后打鼓的时候，我去，我觉得他帅呆了，小伙儿帅呆了。我有一年到内蒙去那个乌兰布统，啊，就乌兰布统就是那个我们讲坝上草原，你们听讲过吧？就是接近河北那边的坝上草原，啊。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去那个马场里边，就是不是马场，就是带我们去骑马。他们那个旅行团的那个导游就带着我们去骑马，啊，那个导游跟我们就等于是跟我们同事啊，他是好朋友，因为我们同事他们那时候也做旅游节目，我们就自己报了个团去，啊，就没有，就是正儿八经的利用自己假期报团去的，自己去的，就没有走公差，不是走公差的那种哈，就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能看到一个人，他面对他的就消费者的时候，他真的是什么样？他那个导游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们旅行社的老板，就他自己带队的，然后就那个团就特别和谐，气氛特别和谐，特别好。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骑马嘛，在那个草原上，你看你在草原上你怎么可能不骑马呢？就那个时候有一个牵马的那个一个大爷。应该有60多岁了吧，有60岁、70岁了，就很瘦啊，就一看就是那种，就身体啊非常，非常就非常健，就是健康的那种。他很瘦，但是他很健康的那种，就晒那个皮肤晒得都晒发油光的那种。他还跟我们讲，他说那我家里面养羊，他家里自己还养羊，他养了好多羊。他们对他们内蒙的这个游牧民族来说，就是蒙古族的这个游牧民族来说，羊就是他的财富啊。他一头羊上千块钱呢，几千块钱，他家里面成百上千头羊，都大几百万的财富，很有钱的。但是他不妨碍他去工作啊。然后他在那个马场里面，他就牵马的，帮我们牵马嘛。牵马的时候，我不是害怕，我在旁边，哎，我就害怕。那个马好高啊，就你要旁边要踩个马蹬子，然后哐一下跨上去，不敢，好多不敢跨。旅行团里好多人胆子小，不敢跨。然后怪怪龙就懂，那个爷爷一个翻身上马，哗就开始狂奔。哦，帅飞了，兄弟姐妹们，帅飞了！所以你看，你会觉得什么时候，他和他自己相伴的，已经融入他骨血的那片草原，和他所热爱的事业、所钟爱的家，他的事业、他的家乡都在那个地方，啊，当他和他就是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的专注、他的认真，真的会让你觉得这个人魅力无限呐！兄弟姐妹们，你们觉得啊，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啊？小哥小姐们，来，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妖哥，我认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力挽狂澜的时候，你那必须，本来就是专注投入就已经很有魅力了，你还力挽狂澜，我的个！比方说你是个医生，我去别人都做不了的手术，你哗，你上了手术台，啪一下就做，那必须，那可太有魅力了，兄弟姐妹们。啊，点了啊，这是点了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光芒万丈，啊，你能够解决问题，比方说那个题目，所有的像刚刚他们讲老师，那你解决题目的时候，你所有的题目都做不了的时候，你能够做，那光芒万丈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2026年10月中了彩票1等奖，交完税5000多万，交税完了以后5000多万人民币。一开始想着辞职，但是自己没有投资经验，不懂理财，不敢乱花，找了一个毫无压力、月薪5000不加班的工作，乖乖上班，每天按时上下班，没人知道，
期间看了很久的房子，半年以后选好地址，全款拿了房，拿利息买了辆奔驰，因为工作没压力，所以经常请假带人去旅游。如果不出意外，我这辈子就这样淡淡的过去，简直爽翻了。你，大哥，你醒醒，醒醒！26年10月份还没到呢，大哥。

你这个，你要不写错时间了，要不我认真怀疑你在撒谎。我怎么老觉得不对劲？然后想想，觉得我是啊，自己亲身经历26年的10月份中了彩票一等奖，交税完5000。我们节目里面真的聊过中奖这个事儿的。我跟你讲，真的有一个，我记得马鞍山还是哪，反正还当涂几个小哥哥。那是真的中了奖了，他把中奖的发票啊，然后中奖的记录啊，什么所有东西全部拿给我们看，就全部发给我看，就照片啊全部都发给我看，然后中奖的时间日期包括人都对得上，就他不是人啊，就他中奖，我还去查了嘛，那个大奖是就是马鞍山发，就是中到的，马鞍山中到，有人中到的，那小哥就说他自己本身就很有钱，他自己做本来做生意就很有钱，然后又中了大奖，啊，大哥你26年10月份吗？你确定吗？今天才9月份。兄弟啊，你人呢？你们这些人当着我面撒谎呗，就就当着我面撒谎呗，就。

0: 好久没有听这样主旋律的歌曲了，这个阿鲁阿卓《美丽中国》啊，很阳光很向上的那种节奏，很带感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你看这一个，比方说一个专业歌手，他去唱歌的时候啊，把那个高音飙到哇无人能及的时候，那可不就有魅力嘛，对不对？有朋友说，歌是真的，我也是70后，50才是人生的开始，送走了生我的，养大了我生的，经历了生活当中的酸甜，等一下，酸甜苦辣，眼镜没戴，酸甜苦辣几起几落，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变得通透豁达，明白健康快乐自律阳光才是最好的，所以我说我们才是最有魅力的。那按你这个说法，我跟你讲兄弟，你也50岁哈，兄弟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年龄啊，你性别啊，就是人的每个年龄段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魅力，对吧？那要按你们这么讲，自信才是最美丽的。那按你们讲的话，就是还有个朋友刚刚，等一下我来找一下，他刚刚给我发了一个，我没来得及读，等一下啊，他说，哥，我觉得是特别松弛，任何时候都不拧巴，大大方方表达自己有底气，好似有强大靠山的那种气势，有气场了，这个人对吧？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达到这种啊？我觉得我的拧巴程度已经要突破天际了，要兄弟姐妹。开玩笑，开玩笑，我没有，还好，还好，我还好，我不那么拧巴。就是基本上你讲白了，你对所有的人和事你都祛魅，啊，你不用舔狗的心态去看待问题，然后你比较相信自己，啊，你把世界当成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然后你会慢慢的会开一个就像上帝视角一样啊，你看待别人和看待事情的时候，你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啊，你更多的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客观的冷静的去评判和分析，啊，你就像我们讲拥有上帝视角，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强的可怕的，啊，谁也不能够让你叫什么放弃自己的自信，放弃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你逻辑自洽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他其实是跟刚刚这个小哥哥留言是一样的，小哥或者小姐姐的留言，这个50岁的小哥小姐姐留言，他实际是一样的，他是要说什么，他你明白了一件事情，你谁也取代不了你去活自己的人生，如果你自己足够自律阳光快乐健康啊，通透豁达，你真的会很好啊，这个时候你会散发魅力。我不 joy， 我现在不 joy， 我觉得我没什么魅力，为什么我发个话题都发个唱个歌没人搭理我，没有人啊。不，人生真正的苦难从50岁才开始，后面有马上有朋友接话了，说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所以讲啊，这个年龄不，我不讲了，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自己的经历。这个讲50岁是人生苦难开始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兄弟姐妹啊，我现在也看不到你们名字，也不知道你们姓名，你们发语音吧，要不发语音好不好？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性别是什么，都不知道。方便的就发语音给我啊，可以的，没问题。不要发文字了，发文字我也看不到头像，也看不到性别，也看不到那个，都无法判断，没有办法。就是你发生什么事儿，为什么会让你觉得50岁才是苦难的开始？亲，兄弟，亲，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儿了？底下一个朋友讲，当你不再执着于如何散发魅力的时候，就我们讲的不拧巴了嘛，就是当你执着于散发魅力的时候，你其实是挺油腻的啊，尤其如果你端着的话，你娇柔造作的话，或者说你用力过猛的话，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在别人眼里其实看来是油腻的啊，你无所谓，你不在乎，你也不再执着于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轻松下来，愉快下来了，自己，我想我们刚刚讲自洽了啊，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就撒个妥协，你也觉得自己有魅力的时候，那就是真正有魅力了啊，兄弟姐妹们，是个意思吧，小哥小姐们，你们说的为什么说人生苦难50岁才开始啊，兄弟，你不要吓唬我哎，我这53岁的人，一看到你这个留言，我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为啥？你们跟我讲啊。没讲话，没讲完不能消失啊，兄弟姐妹们，不带这样的，话没讲完不能消失啊，要跟你哥再聊一聊。话没讲完的都是气血不足的，气血不足的那一定要吃燕窝，兄弟姐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啊，这个就是燕之屋晚宴开展的活动，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啊，这个双节活动呢，它是给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燕之屋晚宴的一个中秋节礼物赠送啊，四季流转 流转啊，快到中秋节了。每年到中秋的时候，大家都会念叨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把它炖好的，这样你开盖即吃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不用去这个，就是燕窝里面的这个细菌呢，它给它消灭光了，然后你开盖就可以吃。但同时呢，它又激活了燕窝里边的，充分激活了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超级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气血不好，像我们这样讲话讲不下去的时候，哎，赶紧的补一盒，补一瓶。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地给908的粉丝专属福利，原有买赠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然后满加就再加一个满额叠加礼啊，全部就原有赠送全部照给的情况下，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赠送燕窝粥一盒。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询这个燕之屋的客服小姐姐啊，直接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这款燕窝这个299中秋礼盒配备了一个精美礼袋啊，红色大气耐看，这个非常适宜大家就公司，比方说中秋集财啊、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走亲访友啊、赠送爱人呐、孝敬父母啊，都可以，格调拉满，锦上添花啊。原价576，现在299，299啊，它一个那个食盒装的那个啊，食品装的那种啊，多囤多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大家下单带回家。想要的朋友直接微信搜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直接回复299，299啊，哥来口燕窝润润嗓子，我还没讲完你就叫我来口燕窝。哥，我觉得我挺有魅力的，为什么别人都说我骂也不是，咋办？那所以我不讲吗？我觉得我挺有魅力不就得了呗，你为什么非要求别人都要说？我不跟你讲了吗？不用别人夸你有魅力啊。对不对？你不需要别人夸呀，那别人讲我长得丑，我就讲你也是，对吧？别人讲我长得老，我就问他，我要那你活不到我这么大。对吧，你不在乎人家对你的评价了，你才能自信呢、啊、你就不是你自有魅力这个事儿，他不是自己夸的呀，他不靠自己夸的，你也不用别人评啊，对不对？你自己相信啊。我坚信我自己，我从不怀疑，它是一种信仰啊，我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信仰，而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构建啊，这就不同了呀，兄弟姐妹们，这就不同了，这就大大的不同了。好，来来来，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最有魅力的啊？那个不光要别人自己认可，还要别人认可，是吧？好，来来，马上进广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0: 洗
1: 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FTTR 全屋覆盖，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

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正式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也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今天下午，位于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将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开始，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经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晚间，2026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阜阳市临泉县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宣读药品安全倡议书、药品安全科普宣传节目表演等环节，现场还举行了健康科技体验和健康咨询等相应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根据介绍，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药品监管系统将开展丰富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药品安全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享共治良好氛围。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在货币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到1.25%左右。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教员，继续和大家相伴开聊。人呢都没有魅力了，完蛋，
4: 这样搞不着。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大壶酒，
7: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8: 妖哥来了。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唠嗑啊。

我来把直播打开，不知道这样搞哪招了啊！这样搞没人治我哎，没有魅力嘞，完蛋嘞！刚刚哪个讲我这个年龄段是最有魅力的？都是一帮小骗子，没人搭理我。讨论话题，没人搭理我。来来来，我把抖音的直播开开啊！我先把抖音的直播开开，我爱说点实话啊。等会儿啊，好，我把抖音的直播开开了，来。我好久没开抖音的直播，我看可有人来搭理我。我看可有人来搭理搭理我，兄弟姐妹们，来，走，先听个歌，继续唠嗑啊。那个，问问看，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巨大的魅力啊？具有巨大的魅力。看可有人理我。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来自于这个王蓉和吴莫愁的《火野丽》啊。有朋友跟我讲说，哥，我觉得给我妈丽的人，给我马丽的人最有魅力。拉倒吧，你会觉得你老板有魅力，你都恨死你老板了，好吧？你都恨死你老板了，你会觉得你老板有魅力？新手钓鱼说哥，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我有不了一点，兄弟们。在对抗婆家人的时候，为什么婆家人都要用对抗的方式啊？兄弟姐妹，你们跟婆家就相处成这样了，不能处好点吗？不能处好点吗？啊，小哥小姐们，就一定要用对抗的方式吗？兄弟姐妹们，啊，一定要用对抗的方式。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三观正、消费观和爱情观、人品正。然后还有人说，哥，我喜欢你十年了，那你都没来娶我，你哥都老了。啊，你哥都老了，你也没见来娶我，真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请问各位。

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啊？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喜欢哥的3000个华子又降价，我是30000个华子，我把抖音的直播开开了，大家可以上抖音找我啊。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很久没有开直播，我近期可能还不会开直播啊，兄弟姐妹们，近期可能我还会就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不懂就问有心上人是什么梗？就是把你哥就不能谈恋爱了呗？就我那我要谈恋爱怎么办？想娶，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啊。有朋友跟我说要娶幺哥，但是他配不上。那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先想好，我50多岁，53岁了，我也不能生娃了哦，我也没什么钱。你要娶我，你还得还我房贷。你们先想好啊，先想好。兄弟姐妹们，先想好。老板除外是吧？给我们马力的人最有魅力，老板除外是吧？那除了你老板，还有谁给你马力啊？还有谁给你马力？你老公娶你，给你彩礼嘛，也还要你生娃照顾家庭呢？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白得的好处呢？那你这话讲的不对。那离了，我跟你讲啊，除非离家爸爸妈妈，那离家爸爸妈妈还要得是富一代才行。啊，那这你这东西讲的我就听不明白了。阿叶说：“哥，好久不见。”小黄鸡哥哥也说：“好久不见啊！”停，提供情绪价值。38号先生，主查38号先生说他可以娶我啊，我不生娃也没关系啊，这个我要帮我还房贷也不要紧啊，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要提供情绪价值啊，说我要提供情绪价值给他们。就是对啊，我讲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债了，对不对？那我就这么老了，我都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哎呀，笑死了！就这，那你们拿那给你随便就给你钱的人最有魅力，那我粉丝最有魅力，我都我粉丝养活的，你讲那话？活的男的下雨知道回家就行，家暴你行不行？不给你买房子，不给你彩礼，行不行？要让你生娃，你还要带娃，全职在家里面带小孩，然后还不搭理你的，行不行？啊，活的男的下雨知道回家就照，讲亮好听，没结婚的时候都各种花言巧语骗我们男大，结果等到娶回家了，哼，完全不是那回事，立刻就翻脸，你的钱也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你们这帮骗子。我请各位骗子跟我一起听首歌好不好？趁着也来了呀，说的这么直接，那必须的呀，大家都讲的那么客气。昨天还有人说我什么在节目里面打造自己不爱名利的人设，我想我还打造不爱名利的人设。这个轻视名利啊，讲我不要打造轻视名利的人设，我就想我还轻视名利、啊。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真是的，还轻视不了一点，不敢。

好的，来自于这个那个焦麦琪啊，好久没有听到的一个名字，焦麦琪的《晃来晃去的人》啊，《晃来晃去的人》，妖哥变年轻了，他们说我变年轻，那不娶？哎呀，真是的啊！来问啊，讨论话题，问大家说，人什么时候最有拥有巨大的魅力？就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有一个巨大的魅力啊？主要是要换男朋友，换别的都不照。我吗？换男朋友吗？我。哎呀，男朋友我就不换了吧，我先得有吧的。静静说他我赚钱的时候嘎嘎有魅力，我觉得也是，我觉得真的，对，静静你花钱的时候也嘎嘎有魅力，我也觉得是。弄影说成熟的时候最有魅力。在你看来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失而复得的时候最有魅力。那个罗姐姐，你什么事情失而复得了呀？兄弟姐妹们，你们什么事失而都失而复得了，不给哥分享分享，带哥也快活快活。来来，小哥小姐们，我们既在节目当中啊进行讨论啊，也在抖音的直播里边开了视频直播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近期因为身体的原因，就直播我可能开的就不多啊，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可能到十月份以后啊再开啊，就恢复正常的直播啊。兄弟姐妹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和挣钱的时候都有魅力。你脑袋说解决问题和挣钱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碰到在你的领域，在你所熟悉的专业里边领域里边碰到巨大的问题，但却只有你能够迎刃而解的时候啊，我们刚刚也是说这个话，就是讲白了，人还是要拥有能力啊，会让别人觉得啊你很有魅力。就像我们讲啊，那个本摩羯女无爱即是王者，最有魅力。就是无爱标志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讲的很对的啊，就无爱它标志的是什么，我在想一件事，无爱标志究竟是什么，标志的是我们不在意，不在乎，无所谓， who care， 你知道吧。阿叶也说对，一切人和事都不在乎的时候，对吧，对，一切人和事 who care， 不在乎，完全没有那个的时候，就是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啊。所以你们说无爱是说对别人魂不在意，只在意自己啊，就是如此，兄弟姐妹，就是如此啊。他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有魅力的时候啊，因为别人不能再左右你。为什么我们一谈恋爱，一讲谈恋爱，就是你把自己的软肋就交到对方的手里了，你把自己的缺点短板都交给对方，你要有一个充分的信任，因为对方很容易因此而看不起你。

0: 背刺你啊，对你有这个叫什么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和认知，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小哥小姐们，鸡汤来了，说终于看到真人了，这你们这是一堆没看过我直播的小哥哥小姐姐吗？啊，是从来没有看过我直播的，怎么叫终于看到真人了？看透了，允许一切发生的时候，那不怎么办呢？不允许一切发生怎么办呢？天要下雨，娘要嫁，那也不是我能控制得住的呀，大哥们。有没有魅力这个事儿，自己说了不算，别人说才能算啊。天要下雨娘要嫁，我也不想啊，我也不想一切都看透，允许一切发生，我也不想它发生啊，没办法呀。鸡汤来了，说以前只听广播哦，没有见过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是不是啊？哎呀，太惨了，太惨了！来来，抓紧时间给哥点个关注啊，左上角妖哥头像这个地方点个关注啊，兄弟姐妹们，今天临时把抖音开一下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有家庭的家里面有事儿啊，就是。所以我没有开直播啊，小哥小姐们，就是直播可能要等到，如果正常的话，等到十一以后了啊，就是等到放完假以后，十一放完假以后我再开播了啊，兄弟姐妹们，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大家可以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就是汉字的安徽啊，姚海区的姚，就是琼瑶的姚，安徽小姚，直接搜到以后就可以加个关注啊。那你们这些人都天天在网上泡着呗，就是。就搁手机上泡着呗，反正我只要一开直播，我总能看到熟悉的身影们来来去去。啊，你们很有魅力，就我一开播，你们立刻就出现，我觉得哎呀，好有魅力哦，你们好有魅力哦。啊，好久不见，你看一堆的人跟我讲好久，刚醒，这些人。纷纷来跟我表示他们是刚醒。哎呀，你们这样就不好，你们对一个早上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的人这样不好啊，就不太友好啊，这样聊天就不太友好啊。老司机啊，你还记得我啊，你还记得你家哥哥啊，哎呀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记得我啊。我还没起床啊，你们在我那里刚刚积累的一点点魅力可能就消失了啊。啊，兄弟姐妹，你们这样，你们就消失了啊！啊，哥现在这个状态就挺有魅力。那当然了，专心于工作的人啊，肯定有魅力啊。哟，明君宝宝也回来了，你回来了，姐，回来了，回来了啊！兄弟姐妹们，回来了，回来了。曾经那份执着，说刚睡醒。你们要不有本事，你们在直播间里面刷“刚睡醒”三个字刷屏来，给我看看，我看到底有多少人刚睡醒，我看看。过分了啊，这些人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来，有本事把刚睡醒三个字打在公屏上，我看看。我刚吃过，我早上五点起的床。是啊，我也差不离啊，我不是五点，但我七点钟也起床了呀。我们今天早上还有那个叫什么安全演练，那个叫什么安全演习，在单位里面安全演习，早上9:18就开始了已经啊，好多呢。嗯，有兄弟姐妹们，你们也太过分了啊！这睡眠睡得也太好了，太过分了啊！睡得这么好，当然是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才能睡得好了，对不对？要想有个温暖的家，必须得找我匠人之装啊！小哥哥小姐姐们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装修旺季，现在又到了，因为九月份嘛，金九银十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给大家带来匠人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啊，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51-6556-0303，现在预约到店能省下实实在在的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装修报价清单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今天已经是周五。如果给妖哥刷嘉年华的人是不是也很有魅力呢？反正在我眼里肯定很有魅力啊。 那在我眼里面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那不用讲。我反正给我刷过年华的人我都记得，我都认识，这辈子忘不掉，碰到还得磕一个。妖哥能看出来喜欢健身，哎，怎么看出来的？宋哥，是的，哥挺喜欢健身的，但最近没有，最近因为比较疲惫，人比较疲惫，然后睡眠不太好，所以我就没有，最近没有健身，但的的确确，哎，这也能看出来，兄弟姐妹们，来，又到了掰假腿时刻啊！假腿来了！好的，马上又是周六周日了啊，兄弟姐妹，马上又周六周日了，大家好好休息啊，这个叫什么，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啊，然后一个人在他有他自己的热爱，有他自己的专业，有他自己的成就，有他自己的能力啊，有自己自信，有对自己信任，对别人没有更多要求的时候，就我们讲的逻辑自洽，那个叫什么，这无所谓，这个坦荡通透豁达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魅力的综合时刻啊。一个有魅力的人，这周日不休的啊，对，这周日不休，对，我忘了，这周日不休啊，是的，周日不休啊，下个礼拜中秋节三天，干脆有，我跟你们讲，你们干脆就再请三天假，请三天试假，就是过完中秋节以后的那个星期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哥的体脂估计只有15%，哎，胡扯，我何止15%啊，我的体脂率最起码20-25%左右，我最近有25%左右，20-25%，啊，因为最近没有锻炼，停下来了。长胖了好多，肚子全部咕噜出来了，一点魅力都没有啊，兄弟姐妹，这个没有，对，可以，你们请个假的话，中秋节后面那个三天请个试假，连续13天的假，可以请到连续13。我这个中秋国庆我就不放假了啊，小哥小姐，我尽力上班，我打算春节25的话脸都圆的了，我现在脸就是圆的，你看我现在脸上的肉你们看到了，团鼓鼓的，长胖好多啊。再上5天班，我就可以休假10到10月10号了。是的，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休的。我可能也到10月10号以后再正式的就恢复正常开播啊，兄弟姐妹们，啊，再恢复正常开播。好的，小哥小姐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但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你们国庆加班有加班费吧？没有，我们钱发的是固定的，兄弟姐妹们。我上个月大概4600多吧，啊，4600多，对，是的，哎。4600没有，不对，4200多，4400多，4400多，好像我记得是的，好，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啊，祝愿各位周末快乐，假期快乐啊，宝宝们，那个散发自己的个人魅力啊，我们抖音的直播再继续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上抖音，工资是可以随便公开的吗？可以啊，我们大家工资都一样，不，他们工资还没我高，我们其他同事工资还没我高，姐妹们，不好意思说一句。好的，感谢各位的参与收听，明天再会。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

0: 此刻气象。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13.72点，上涨了37.85点；深圳成指13637.08点，上涨了228.18点。创业板指数3373.51点，上涨了75.3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朋友，北京时间的13:33，欢迎您锁定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我们每天生活在安徽，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接送孩子，出门游玩就以买药。其实啊，很多变化悄悄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卡互动留言。今天咱们不聊天气哈，不聊生活的琐事，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咱们安徽实实在在的落地的很多变化。有人说国姐好呀，今天上午就见了，对，今天上午就来了，现在依然在这里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打卡留言。比方说哈，像其实我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普通人身边能感受到的很多便利和温暖，它不仅仅是藏在报告里的文学，而是反映在我们日常的三餐、就医、上学和养老当中。好，那我们和大家今天聊一聊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你能够感受到身边最直观的民生变化是什么？比方说就医呀、上学呀，或者是出行、小区改造等等。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留言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6: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业问题哈。在过去的一年，安徽持续搭建3公里就业圈，在家门口呢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尤其照顾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的人群。不少社区设立了就业服务站点，找工作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附近就能够咨询岗位，参加技能培训，很多人实现了就近就业，兼顾赚钱和照顾家庭。全省拿出资金稳固岗位和扩大就业，努力让更多人有稳定收入，日子更有底气啦。那么再讲到医疗，这是家家户户都牵挂的事儿。这一年呢，安徽持续推进县域医院的能力提升，现在90%的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了3甲医院的水平，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不用奔波再跑到大城市，在家门口的县医院就能够看好。那么居民医保呢，实现了省级统筹，看病报销也更加的方便。很多的高值耗材药品集采呢持续落地，不少检查和药品的价格也都降了下来，减轻家庭的看病负担。还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落地，引进了很多新的疗诊的技术，在家门口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资源的感受。那么近期呢，安徽还在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未来重度失能人群的照顾费用可以按照比例报销，减轻了很多失能家庭巨大的照顾压力。好的，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我们今天来聊聊咱们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看过去的一年当中你能够感受到身边最直观的民生变化是什么。比方说你可以说孩子上学、小区改造或者是出行等等啊。阿凯说，郭姐你好，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家县城的医院现在设备越来越好，家里老人复查不用每次都跑到合肥，省了来回的这个奔波的路程啊。就是有一些呢看病的病人，他们可能是到省城来找大的医院啊，找比较有名的医生啊，看完以后呢，但是其实复查就不需要每一次再往省城跑，老家的县城医院设备已经非常好了。开心啊，为你感到开心。明姐说，小果你好哈，我来发言。我们小区完成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路面重新铺了，新增了不少的停车位，楼道的环境也干净，很好住。那么现在老小区的幸福感提升了不少。其实我有的时候开车的路上也能看到啊，咱们合肥也一样，很多老旧小区慢慢不停地在翻新。不仅啊，其实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停车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出来的划线的地块啊，划线的这个小区的地块，也把旁边的很多建筑做了一些翻新，包括有一些老旧小区加固电梯啊等等啊，都是我们民生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来，远航说了，国姐我来喽，家门口社区就业服务站帮我找到了就近的工作，不用长期外出打工，就可以在家陪伴孩子。你看这么多么贴心的关怀和帮助，为了能够多陪孩子嘛，其实不需要长期的在外在工作哈，这个服务站，就业服务站能够帮助你解决实实在在的需求。好，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说一说最近一年你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方便啊和这个幸福感。小文妈妈她说，孩子幼儿园享受到了保教费的一个减免，养育的压力减轻了一点，真心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那没错啊，说到教育，其实教育方面的变化很多家长都深有体会。过去一年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增了不少的高中学位，义务教育推行阳光分班，同时呢落实学前一年的保教费减免。那么很多婴幼儿家庭还能申请育儿补贴去减轻养育的压力。同时啊，几所高职院校升格本科，给安徽的学子提升了更多的升学选择，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好，总的来说啊，其实这一年咱们安徽的民生很多很多好的词儿，都是把钱花在了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很多朋友留言啊，乐乐爸他说，国姐，县医院新增了不少专科门诊，一些慢性病的复查在家里。在家里哈，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家，他指的是在老家就能完成，报销流程线上办理，不用来回跑窗口。其实看病报销确实是一个以前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件事儿啊，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减掉了很多很多的手续，很多很多的流程，在线上就能够统一办理喽。桂兰说，村里新建了农村幸福院，老人可以平时过去聊天休息，有简单的照顾服务，子女也能安心的不少。所以呀，生活当中暖心的事情真的很多，咱们安徽的民生进步也确实让很多温暖吹进了大家的心目当中。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唱的我们大家心里都暖暖的。但是有人说了，这个最近啊天气真的有点凉，今年的天气真的降温降得有点快啊。这个九月份的天，其实我感觉日常已经像合肥十月份的天气了。那么提醒大家哈，这个早晚出门一定要注意加衣，别感冒，千万不要感冒啊。但是同时呢，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俗话说，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季这个季节啊，去多吃海参滋补身体，但是重要呢是海参的挑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乐购908就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滋补的海参产品。首先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月满中秋喜迎双节的一样的好的时候了。那么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非常非常多的好东西，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像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还有像五粮液啊、金六福、浏阳河酒等等，好酒特别多，全部为大家备好。那么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非常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所以啊，大家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我们先领券再下单啊。多省，好物不用等。哎呀，说到海参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我妈其实每年都会买。这个秋天吃海参啊，它滋补养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挑选。我们也都知道，这种东西如果说你不懂的话，你不太敢买，对吧？总感觉不靠谱。那么品质决定了它滋补的价值，而且九月份开海以后，便进入了秋补季。头船的海参这个时候就已经新鲜上岸了啊。那么海参啊，像很多东西大家对滋补类的可能呢会有一点不太了解。那么海参它属于高蛋白啊、零胆固醇、低脂肪的一个海产食材。零胆固醇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一些朋友可能体检觉得胆固醇高啊，就一概不太敢吃荤了和这种大补的东西。那么海参主要营养是什么？还有胶原蛋白，所以女性要放心大胆的冲。海参多糖以及海藻，海参的这种皂荚等等，包括一些氨基酸呀、钙呀、硒类的这个微量元素啊，都有，非常的丰富。首先，它是优质蛋白，就像我们护肤品经常说什么东西抗衰呢？玻色因，但是玻色因能不能够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很重要，蛋白能不能够吸收到人体里也同样很重要啊。但首先优质蛋白它是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适合日常补充蛋白质，比如说你健身，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哈，就是说健身除外啦，包括像一些如果说身体体质有些偏弱，想增强抵抗力，还有一些跟你说手术过后大病初愈等等啊，蛋白都要急速的去补充。另外呢，海参的多糖它是以海参标志性的活性的一个物质，也是大家最最看重的一个营养成分。同时再次提醒，它不含胆固醇，血脂偏高的人群呢也是可以去适量服用的。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海参呢它是食材啊，它是我们在食补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补品。那么刚才我说了，九月开海以后啊，它进入秋补期，它的因为听好，海参它夏眠的时间长，生长的时间更充分，肉质更肥美，口感更劲道，所以在秋天的食补选择上，很多人会选择秋补的海参进行调养。很简单啊，因为它前面夏天时间休息的时间够长啊，对吧？它不就偏肥吗？那么中秋佳节即将来喽，给家人长辈送一份别样的滋补健康也是非常有心意的。那么为此呢，其实我们是历时了3-4个月的时间，深入去了解各种海参的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鲜食疗参。啊，听好，非常适合我，也非常适合你们，它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啊！放心，这个鲜活的海参捕捞啊，是液氮急速冷冻，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就它的那个，你可以看到海参的那个身刺啊，都是挺拔的，腹足粗壮，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厚。
内金白皙，保留了这个海新鲜海参最原始风味和 Q 弹的感觉。先给大家说价格，首先我们把价格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秋捕的大连活参，冷链包邮到家。那么乐购908商城啊，是礼，就是因为我们碰到双节了嘛，为大家做福利啊，听好，一斤到手只要多少钱呢？299块钱一斤啊，一斤是8到10头。海参很有讲究，每一头多少多大呢？是9到11厘米左右啊，一袋500克，一头就是一两多一点。那么现在下单听好，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能参与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48元。听好，548元可以买到3斤。建议大家3斤3斤的买，因为滋补类的东西，像燕窝呀、海参呀、鱼胶，其实它都不是今天吃明天就有效果，也要长期吃，所以在这优惠划算的时候，这个便宜要去占啊。到手548的价格，还配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冷链成本很高，所以呢合下来一斤其实还不到200块钱。刚才有人说到这个大连参，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大连海参又叫做这个辽刺参，它的核心的一些优势。首先呢，听好，它是黄金海域的一个加持，北纬39度的黄渤海域，因为这里啊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冷暖这个洋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它的海底的藻类啊比较丰富，天然啊对于海参来说，它的饵类就是吃的东西很多，海质的水质和海域都非常好，一类的海水占比很高，所以特别适合海参去生长。第二呢，它是生长的周期比较长，像大连啊，它冷水海域，海参呢每年夏眠加冬眠，生长速度非常慢，一般需要3到5年才能够达到一个采捕的标准。那么长时间，它的多糖、它的微量元素的积累就更加的丰富，肉质也会更加的厚实。我们帮你泡发过后呢，是直接是冷冻，就是急速啊，冷冻到家，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口感啊，非常的 Q 弹。另外啊，我们为大家采取的这个品种是刺身，自古认可度就非常高啊。大连海参自古那都是王品中的王品啊，自古就是中上品，并且呢，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行业认可度非常高，加工整个的产业也是成熟的，所以干参啊也是品种非常齐全，也放心。大家其实海参有很多种吃法，有人问怎么吃，煮小米粥啊，或者说呢是炖汤，炖鸡汤的时候放一点啊。大胖不是说他喜欢喝一些这种药膳类的鸡汤吗？也可以放啊。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就是清蒸啊，都可以吃，价格非常非常好哈，一斤还不到200块钱，一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现在啊是囤海参买它最好的时候，因为秋捕开始了。好不好，中秋佳节啊，其实与家里的身边人去一起分享这种美味和健康啊，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心意。购买方式，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啊。再说一次，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去看一看选选海生呢，其实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购买以及囤的这样的一个好物啊，三斤起买啊，不是三斤买，就是买三斤很划算，你也可以一斤一斤去买啊。

0: 众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与老鼠疫有关的新闻总会带有濒临失传、无人问津这样的悲情色彩，然而绍兴等地的实践却告诉我们，老鼠疫要活下去、要破圈，就不能够靠卖惨，而应靠卖心。要卖心，就要敢于让年轻人操刀设计。绍兴西湖豆兰曾经每只卖6元，却还无人问津，但经过高校设计专业学生们的一番爆改，多巴胺的配色、托特包的款式、卡通图案等那些年轻人熟悉的审美语言被嫁接到了这些老手艺上，产品瞬间就从土味菜篮变身为时尚包包。可见老手艺缺的不是技艺，而是懂市场、懂经营的人。要卖新，还要学会让短视频讲故事。巫溪中边的转折点就源于一位年轻人随手发的一条短视频，几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暖男鸡毛掸子的首条视频也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这说明老手艺本身就自带流量，只是以前没人找到通往流量的那条路。可见在互联网时代，老手艺的传播逻辑已经从赶集叫卖变成了内容引流。要卖新，还要让场景可体验。暖男张麻湾村不仅卖掸子，还推出了记忆体验、乡村观光、研学课堂。老手艺从货架上的商品变成了年轻人能够参与的文化体验，从一次性交易变成了持续性的文旅消费。这种老手艺加研学加观光的模式，让老手艺价值链条被拉长了，也让传承有了新载体。当然，卖新背后肯定也少不了利益机制的重新设计。当老手艺人从被帮扶的对象变成了利益的分享者时，老手艺就不再只是需要保护的非遗，而是能够造血的新产业。老手艺真正的困境从来就不在时代，而在思维的僵化。绍兴等地的实践表明，只有与时俱进、持续卖新，老手艺才能够破圈重生。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恰恰是对传统最好的致敬。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动态啊！需要提醒您，徐明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10.97点，上涨了35.36点，深证成指13619.48点，上涨了209.57点，创业板指数3363.42点，上涨了65.1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

0: 声音陪伴，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安徽这片沃土的生活啊，说一说最近你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民生变化。看到大家不少留言啊，其实非常的感动。你看泽宇他说，合肥周边的文旅配套越来越完善，周末短途出游的选择很多，适合一家子人休闲放松的地方也很多。这眼瞅就要到中秋小长假喽，大家又可以选择啊周边的地方转一转。你看周女士她说，医保线上结算也是越来越顺畅，手机就能够查询报销，不用再保留一大堆的纸质和单据了啊。你看啊，春燕说，果姐啊，对于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最低工资标准低保上调就是我们最稳稳的保障。所以看完大家的留言，能够感受到这些民生的改善，它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落在社区、乡村、医院和学校里一点一滴的变化。民生建设呢，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条道路的翻新，每一所学校的扩建，每一项医保政策的优化，都是慢慢推进，一点点改善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而发展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在家乡能够安心就业、放心就医、舒心居住。老人老有所养，孩子学有所教，生活里多一份便利，家庭多一份安稳。那么安徽这片土地一直在稳步前进，未来呢也会持续聚焦大家极难筹盼的小事儿，持续办好民生的事实。所以我们愿每一位生活在安徽的朋友共享发展带来的便利，日子安稳，步步都能向好。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好，各位啊，我们来答题了。今天第一道题，请问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是以下四个当中的哪一种？不用担心，所有题都是公考题哈。 A 石油， B 蜂蜜， C 牛奶， D 橄榄油。以下被称为是液体黄金的，请问是哪一个？ A 石油， B 蜂蜜， C 牛奶， D 橄榄油。

好，所以大家可以答一答啊。有人说是牛奶，被称为液体黄金的哦。有人说是石油，液体黄金。还有人答蜂蜜，那目前蜂蜜、石油、牛奶，还有橄榄油没人答啊，来了，有人答橄榄油。

说是石油吧，啊，好多人答石油，好多人答石油啊。就说一早一晚一瓶牛奶，觉得身体很好，我选牛奶。

0: 好，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有人说刚来只听到橄榄油，不管题是啥了。题是我问啊，我问你们，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是什么？看一看啊。
1: 对，液体黄金就是它，是它，是它，就是它。
0: 液体黄金是啥啊？比如说花生油没有这个选项，朋友，只有橄榄油、橄榄油、牛奶啊，然后这个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啊，石油，还有蜂蜜。答题真的能答出五花八门的答案出来。还有人说我觉得是咖啡，都不在选项内，朋友，被称为液体黄金的。好多人选牛奶啊，都觉得啊、牛奶确实，我本人很喜欢喝牛奶，而且呢就是我喜欢喝那种非常非常浓的牛奶。因为现在很多生牛乳啊，还有包括以前那种比较浓的牛奶，就奶味越浓我越爱啊。它确实也是蛋白质各类的比较好的补充的成分。还有什么能补？海参哦，今天我们的海参非常划算哦，三斤才500多块钱的大寮刺身，抓紧时间去冲一下啊！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领那个满399减50的券啊，非常的划算。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答对的人不多，因为大部分人都选的是牛奶。那么这道题选的是 D， 橄榄油。橄榄油呢被称为液体黄金，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听好啊，石油并不是液体黄金。那么蜂蜜和牛奶也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不是这个称号。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是橄榄油。比如说小果小果，这道题我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也有不少朋友选的橄榄油，还有人说以上都对啊。这橄榄油，这橄榄油其实我因为我不烧饭啊，所以我不太这个，但是我知道橄榄油好像用它来拌菜，有一些就是凉拌菜还挺好吃的，还有一些就是给孩子做辅食啊等等啊都会有啊，它还是有非常好的，它好像有一个高于多少度它是不是能够就它好像是得低温吧。我不太懂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人说这都能答对，就是你这都能答对啊。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来，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安徽啊，推进3公里就业圈。那么最新的公考题来了，今年高考的朋友也要注意啊，这道题，安徽推进3公里的就业圈。请问这个3公里指的是什么？今天听到我这道题的人真赚大了，我跟你们说，这绝对是今年的一个考点啊！安徽推进3公里就业圈，这个3公里是指的什么 ？A. 离家3公里范围内就近找工作。B. 上班通勤3公里之内。C. 培训地点距离工厂3公里。好不好？来啊，咱们安徽推进的3公里就业圈，刚刚我在前半段的这个稿子当中已经给大家编进去了啊，也听到了，我们最近安徽的民生推进真的非常的优秀。那么这个3公里公就业圈，请问它是什么 ？A. 离家3公里范围内就能找到工作 ，B. 啊就能找工作 ，B. 上班通勤在3公里之内 ，C. 培训地点离工厂3公里，啊，所以各位好好的把这道题来答一答啊、哦，今年。中考、高考、考公、考研的这道题，我觉得它都会被考到，啊，时政类一定会考这一题。有人说选的是 B，B 是什么？上班通勤3公里，上班通勤3公里，也就是说，啊，就你上班离你家3公里是这个意思吗？别查啊，别查，我们好好答一答，这道题别查，不给查。有人说通勤距离吧，那不就选 B 嘛，对吧？上班通勤距离3公里。好，你们答一答啊、哦。 比如说我选 D 是什么？没有 D， ABC 三个选项，朋友 A 是离家3公里范围内找工作， B 上班通勤3公里， C 培训地点距离工厂3公里。这是咱们安徽最近推进的3公里就业圈啊，来答吧。
2: 那皎洁明月照在我的窗前，陪我失眠。
1: 往往简单的事儿越不简单，应该是 C。
0: C 是培训地点距离工厂3公里。好，我们再听听啊。
3: 小果，你确定选项就这么多吗？我怎么记得好像这工程师上写的是以社区为中心的3公里直线3公里范围内就业，
0: 就这三个选项，你别纠结了，你就答吧，你答吧，嗯，3公里就业圈啊。

五花八门的答案我都不敢读，我真不敢读啊！你们这道题我不敢，这道题都得给我会。有人说我知道没有 D， 我就选 D。哎，好，给你们科普一下三公里就业圈，这学的啥？听好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 离家三公里范围内就能找工作啊，就近找工作。三公里就业圈就是依托社区，让大家在家周边三公里内找到岗位，参加技能培训，实现就近就业。朋友们。

记住了吗？这道题记住了吗？好，我们下一道题啊，下道题是生活常识类的题目，问大家切洋葱的时候，朋友们，请问吃什么可以减少流泪？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在切洋葱前，先帮大家说一下，现在大闸蟹真的已经到了吃的时候了。各位朋友，距离中秋呢就剩6天的时间了哈，国庆也就要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走亲访友啊，员工福利大闸蟹蟹卡都是优选。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大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抢完就下架。那么4.5两的大闸蟹呢，已经有半斤重喽，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要大。一只蟹就是一盘菜，蒸熟了以后端上桌，那叫一个震撼啊！8只脚都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大上一圈，撑场面的硬菜。你到家里来，中秋节过节，最后一定要上螃蟹。达到这个规格的蟹其实非常少啊，就是每一只都膏满黄肥啊，肉质饱满又紧实，自己送礼吃都非常有排面。还在犹豫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今天一定要买特大规格4.5两的大闸蟹。那么这个价格也是属于我们专门908听友的哈，帮大家检验过了，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保正宗保品质。

0: 送礼非常拿得出手。那么大家可以先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在微信平台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去看一看。那么四两半的大闸蟹市场上其实非常的少见，日常怎么着这个蟹啊它都得就是都得100块钱一只了，100多一只蟹啊，买8只怎么说也得800多。但是今天我们超低价，公蟹4.5两的重量，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今天呢还有重头戏啊，听好，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的2两，2.5两，就2.5两啊。8只装的全母蟹卡，那么今天买2送1，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一共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8只2.5两的全母蟹，相当于第三箱全母大闸蟹不要钱啊！下单还赠送给大家吃蟹的工具礼包2张。2张特大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自吃送人全满足。价格给力的同时呢，我们售后有保障啊，帮大家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肾断腿的通通包赔。活动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卖完就下架，手慢无啊，手慢无。中秋送礼企业团购的，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去下单，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去下单。
1: 宝宝，我记住了，但是我已经离家300公里都不止了，600公里了也。
0: 你那是在更远的地方发光发亮。
2: 有泳镜呢就戴泳镜，没有泳镜呢闭眼贴不就行了？
0: 你看你们这些人啊，赶紧回复大闸蟹去看看螃蟹吧啊！这四个选项我给你们说一下，听好啊：切洋葱吃什么可以减少眼泪 ？A. 糖 B. 橙子 C. 柠檬 D. 口香糖。吃糖吃橙子啊，吃柠檬还有口香糖。这个在烧香辣蟹的时候会用上啊。我是爱吃螃蟹的人，吃香辣蟹的时候这个啊真的。有人我刚才那首 Pillow Pillow 的歌叫啥名，就叫 Pillow。
1: 大闸蟹已经回复啊！
0: 你别，你打字儿快，打字儿，打字儿，你能看到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价格的螃蟹，我觉得肥就大的螃蟹真的是清蒸出来无敌。就是如果你要是家里清蒸，一定要选大的螃蟹，就尽可能的，因为大的螃蟹在市场的价格它确实是比较贵，100多块钱一只。说实话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能帮大家做到，所以去能冲就冲吧。什么季节吃什么，你这个季节吃螃蟹多开心。对不对？你像我爱吃膏爱吃黄的，我身边还有那种只吃腿的朋友。有人说柠檬怎么吃不知道啊，选项里有这个啊，它可能是不让你就猛吸两口柠檬。

0: 稍等啊，我听一下啊。
1: 我要吃大闸蟹。
0: 你去回大闸蟹那三个字儿啊，回大闸蟹那三个字儿。等你等你知道我的话。比如说大闸蟹是下单两张送一张吗？对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单两张是这样，我们下两张呢是你买两，就是两张我们纯的阳澄湖的，就是四两五的这个母蟹，四两五的公蟹加三两的母蟹啊，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了，抢完就下架了啊。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做到呢是388满二送一，你买两张送一张，是就是原价198的全母蟹的卡也是八只，就是已经非常划算了。没办法，就前面这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只能做了。比如说大闸蟹买了一张卡238是刚买的吗？跟我说是不是刚买的啊。那么这道题啊，给大家说一下，切洋葱的时候呢，生活常识啊，也是希望各位如果说爱烧饭的朋友啊，选的是 D 口香糖。切洋葱时嚼口香糖呢，可以减少流泪，这是因为嚼口香糖的时候，上下颚的开合动作会在口腔内形成负压，从而把多余的眼泪啊泪液通过下眼睑靠近鼻梁处的小孔吸到口腔里，使得眼睛里没有多余的泪液，因此也就不会流泪喽。好吗？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如果说回家去煮大闸蟹的朋友啊，就是下单的你就可以等着这个螃蟹了，如果说没有下单的呢，那抓紧先去啊，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几张咯。切洋葱的时候记得嚼点口香糖。三公里就业圈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三公里就业圈，咱们安徽的三公里就业圈。好的，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哈，我们也是这一周的幸福生活家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迎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当然周天是工作日，过后我们即将迎来中秋节，迎来国庆小长假啊，金九银十也是一年当中我觉得非常美好的季节，团圆季嘛。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少了大闸蟹呢？对吧？抓紧时间去回复去抢吧。好了，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比如说怎么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后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呢，江北西部呢是23到25度，江北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09.35点，上涨了33.88点；深圳成指13618.67点，上涨了208.76点；创业板指数3365.21点，上涨了66.9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

0: 不能。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星期五下午的3: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九零。

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车务段了解到，阜阳铁路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已经出台，此次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止，共计16天。期间，阜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8号，预计当日发送旅客18.5万人次。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战争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优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五下午的3:31，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3到25度，江北东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哎呀，一场秋雨之后，温度突然一下降下来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啊，这个时候适当的给自己增加衣物啊，冷的东西就少吃一点了。然后呢，注意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哦。
1: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2: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3: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溪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2: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3: 车行千里，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

0: 驻省内新闻，据气象部门早间预报，今天安徽中南部仍有小雨。值得注意的是，18号安徽长江以南南部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有点闷热；而长江以北西部最高的温度只有23到25摄氏度，比较凉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南非卫生部警告称，近期南非全国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要关注以下的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了解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计呢要持续到9月30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成长公开课，今天是星期五啊。哎呀，这个到了秋天了以后，这天气啊果然不一般啊。之前呢热得像夏天，这会儿呢冷得又像冬天。大家再听听看娟娟的这个声音，这个哎呀让人感人的抵抗力啊。昨天上午是因为没有预判的淋了一场小雨，然后今天就完全比赛了。当时晚上就比赛了，因为下午的时候小朋友要领个奖嘛，然后在现场忙忙碌碌，后来又赶回直播室来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采访。哎呀，又出了一点汗。这个昨天晚上到家就不对劲儿了，我这感人的抵抗力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借着这个浓浓的鼻音啊，也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抵抗力非常感人的各位大朋友和家里有抵抗力非常感人的小朋友的家长啊，这个秋冬天呢是抵抗力比较低的人群的多事之秋。我们家每年的秋冬季节好像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以至于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社区医院的医生跟我都非常熟悉，一看到我就打招呼，呀你又来了，今儿咋一个人来的呀？有的时候我会陪小的一起去。哎，好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抵抗力呀？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也给娟娟来支个招啊。当然别跑题了，今天是周五啊，周五呢是我们的挑战环节啊。娟娟虽然今天鼻音有一点浓，但是没问题啊，智力还在线。好了，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哎，对了，我们的题目呢有数学题、物理题、新闻题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文史知识题啊、地理题等等等等，就看你是不是敢来挑战了。好啊，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第一题啊，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运动啊。我们都知道，哎，中国的亚运会的军团已经出征了。17号呢，这个有一场这个比赛啊，其实娟娟也是心里特别的生气啊。由此呢，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运动在这个世界上很受欢迎，有一大批的粉丝，每个运动呢都有粉丝。所以有人呢也就根据这个运动的粉丝量，每项运动的粉丝量啊，做了一个排名。然后这个排名呢目前是世界公认的啊。然后呢想问问大家，世界上现在啊世界范围当中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在前十的有哪些运动？有人说，娟娟你这问到我跟前来了。是我家门口的题儿啊。我知道啊。对啊，有一些很受欢迎的运动哈，但是大家要在我接下来给出的选项当中来选。这道题目可以是单选题，可以是多选题啊，大家来想想看怎么答题啊。那个请问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前十的包括哪些？足球、板球、网球，哎，包括哪些呢？包括足球吗？包括板球吗？包括网球吗？首先要给大家排除掉一个答案啊，就是足球这个答案。足球还用说吗？这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哈。足球大概有35亿粉丝啊，这是之前有机构统计出来的啊。世界杯是目前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哎呀，那很多人都约着好朋友啊一起来看球啊。甚至那个要是上班的时候打个瞌睡，老板都能说，哎，昨晚上看球了吧，哎，看世界杯了吧。你看这个世界杯也就是足球它的受欢迎程度，所以足球这个就毋庸置疑了，它肯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前十的。那么接下来板球和网球还是不是在排名前十的行列当中呢？哎，你知道答案吗？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说了，那足球是肯定的啊。那么足球、篮球呀，啊，篮球不在我们的选项当中啊。请问
板球和网球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前十吗？有人说板球是什么？我没有听说过板球。哎呀，最近新闻看了吗？啊，新闻看了吗？啊，1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板球项目，中国队还没上场呢，就输了。啊，当然这是根据赛制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场地积水没有办法进行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它被取消了。那么按照比赛的赛事规程，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就被判晋级半决赛，所以中国女子板球队止步八强。哎呀，没上场就止步，太遗憾太遗憾了。哎，其实这道题目的题眼，哎，找到啊，就是问板球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前十吗？你知道答案吗？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有人说板球吧，好像在我们国家确实不太流行，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怎么样。有人说我感觉板球跟那个棒球挺像的啊，棒球是棒子，板球呢是一块木板啊，但是木板有点窄，远远的看它也挺像一棒子的啊。赛制上也比较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啊，所以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有朋友说我觉得板球是的啊，板球在其他国家很受欢迎啊，没有问题。有人说板球是的，还有人说网球肯定也是很受欢迎的呀，对吧？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厉害的网球运动员啊，我也很喜欢啊。好嘞啊，那这道题目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啊！告诉大家啊，其实板球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目前为止全球最受欢迎的十项运动排名啊，足球，然后排名第一啊，它是大约35亿粉丝，排名第二的居然是板球。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啊。有人说哎，中国的板球运动其实不是那么流行，没关系啊，它主要在像澳大利亚啊、英国，因为板球呢就是英国开始的，从英国开始的，那英国呢自然是特别喜欢打板球啊，在亚洲其他国家呢其实打得也还不错啊。那排名第三的是篮球，排名第四的是曲棍球，排名第五的是网球。板球有25亿粉丝，篮球20亿粉丝，曲棍球20亿粉丝，网球10亿粉丝啊，网球有四大满贯赛事啊，大家会看吧。好嘞啊，第一道新闻题我们要恭喜好多的朋友，你们都答对了，恭喜恭喜。嗯，确实板球呢它虽然中国的朋友玩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它在世界范围当中的话呢也是有不少的粉丝的哟。

好，接下来这道题目有一点难，但是对于很多大朋友来说，这道题目的话，你们还是手拿把掐的。这是一道物理题。有朋友说，哎，物理题你不能放到待会儿吗？4:30之后吗？4:30之后啊，大多数还是小学生。物理呢，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不妨我们考验一下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的大朋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其实在上学那会儿物理还是学得相当不错的，是吧？好，这道题目的话，只要你懂得一个原理，那铁定是答对的啊。好，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活塞式抽水机，注意了，活塞式抽水机啊，我们把重点画一画，活塞式啊，请问它可以把水抽到距离地面多高的这个位置？最高啊，能抽到多高？明白了啊，请大家要明白一下，这是活塞式抽水机，理论上最多能把多少米的水啊，多少米深的水抽到地面？哎，大家明白了吗？一架活塞式抽水机理论上最多能把多少米深的水抽到地面上？好，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是5米，第二个是10米，第三个是15米。活塞式抽水机理论上可以把多少米深的水抽到地面上？那个水啊，水井里的水，它在地下嘛，对不对？好了，请问大家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吗？提醒一下大家，想想看，这个标准大气压，哎，一个大气压是多少啊？好了，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活塞式，为什么要强调活塞呢？活塞式抽水机它是靠活塞往复运动制造大气的压差啊，这是抽水机，它其实有很多种啊。刚才我们说的是活塞式，还有离心式，啊，离心式呢，它是靠这个叶轮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这个我们不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活塞式，它是靠活塞的往复运动来制造气压差，来这个抽水的啊。请问您知道吗？这个活塞式抽水机理论上最多能把多少米深的水抽到地面上？好，是5米、10米还是15米？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哦。好，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答题，这道题目是完全没有悬念啊！我来数一数，一共有十几。啊，应该差不多二十多的朋友答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10米。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呢？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呢？哎，如果您不光可以给我提供答案，还可以告诉我原理是什么，哎，那我给你加分啊。这道题目算你答对了，然后再给你附加个5分，附加分。来，再看一看啊，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是10米，因为重点就在大气压啊，一个大气压，哎，是多少啊？好嘞。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理论上呢，在标准大气压下，一架活塞式抽水机最多能把10.3米的深的水抽到地面上。哦，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格式非常的正确啊。好，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标准答案确实是10米，应该最准确的应该是10.3米，但是呢，我们取一个近似值，那就10米啊。而且我们特别说到了是理论上，可能呢，根据比如说我们的地域的不同啊，比如说机器设备的不同啊，会有些微的差别，但是这个答案一定是10米左右。为什么呢？抽水是因为活塞式这个抽水机啊，它是因为大气压力嘛。大气压可以把水提升10米，原理呢是依据抽水机依靠大气压强工作，标准的大气压是10的5次方，帕
啊，然后呢，通过液体压强计算公式可以得出能支撑的水柱高度是10.3米。实际应用当中，它可能会受到管道的阻力啊、密封性啊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抽水的实际吸程通常会低于这个理论值，但是会比较接近10，不会接近15呀，或者是5啊。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的是理论上。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啊，10米。哎呀，不只是娟娟在直播室的为难大家，不，可考大家哈，带着大家一起去学知识啊，不是为难。然后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朋友，他在给大家出题。这个他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是这样的，是一道历史题啊，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吗？啊，明朝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一个官职，而且这个官职啊，它延续了好多好多年，甚至有人说延续千年。请问大家知道这个官职的名字吗？啊，明朝为了加强皇权，它废除了哪个官职？这个官职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各位知道了吗？好，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安徽人对明朝特别有感情，为什么？因为明朝的明太祖是谁？安徽人，朱元璋。好，就是废除这个制度啊，这个官职呢，其实也是明太祖他加强皇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好，明太祖认为啊，就是这个官职他权力太大了，威胁了光源这个皇权啊，借了一个特别的案件，然后彻底废除了这一职位。各位知道吗？是什么样的职位？好，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哎，我们待会儿啊，半点之后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道题目的答案啊。谢谢我们这次题目的出题人给我们带来的这道历史题。哎，不仅有娟娟给大家带来题目啊，我们大家互相可以来考一考。一方面呢，是可以得意一下，我掌握的这个知识点，不知道能有几个朋友了解呢？还有一个，其实答题的这个过程，难道不是长知识的这个过程吗？对不对？好，半点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

0: 一周的时间呢，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之后跟着就是国庆双节将至，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礼啊。这个第一重好礼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进入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商城，就要领取一张优惠券，大额优惠券，满399直接减50的大额优惠券啊。先领券，不管您是能不能在我们这儿挑到你满意的，但是这个券先领上，领上之后呢，想要挑的时候动手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哎呀这个券要是没了那多可惜呀、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这券挺好的，立减50呢，那到底有什么可买的呢？可买的多呀，都是应景的啊，应对时节的，像是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呐、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一应俱全，还有新鲜的水果啊，你说到了秋天嘛，多吃水果啊，这个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都是哎呀很好吃的，口味很好啊，还有这个梨子，秋月梨，哎呦吃的时候这个脆爽无渣，甜度也刚刚好，包括酒，中国人过节一定要有酒啊，这个五粮液呀，金六福啊，浏阳河啊，多款好酒也给你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倍儿有面子，本身呢在过节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到了哎过节的这样的一个特别专区，给到的价格特别合适，另外再加上你的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是不是多买多省啊？好，赶快来登录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一下，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直接给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现在是16点嘛，16:25，直接发16就可以了啊，16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哎呀可以直接下单了。哎，你要说送礼送健康，刚好呢，哎呀，到了秋天吧，就是秋冬天特别讨厌的就是抵抗力不好的人，这个秋冬天特别难过。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什么感觉，我们家这个秋冬天就是轮番挨个的感冒呀咳嗽呀，特别头疼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在我们家到换季的时候孩子胃口不好，前一段时间啊刚开学那会儿，其实是小朋友特别容易出现亚健康的时候，我们家就已经来过一轮了，你知道吧。上课的开学的第三天，先是大宝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吃饭，后来小宝告诉我说嗓子疼，然后这个紧接着我记得非常清楚嘛，紧接着到周五晚上的时候两个娃就撑不住了，老大呢就有一点隐隐的发烧的这种感觉，哎呀老二就直接不吃饭了，我们家那小胖墩儿他要不吃饭那头大了，你知道吧，然后已经来过一轮了，接下来第二轮到我了，这才开学几天第二轮是我现在嗓子哑着呢啊，然后鼻音重着呢所以抵抗力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抵抗力差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养养自己，养养家人，就是现在真的你什么成绩好呀，什么能拿奖呀，哎呀都不如健健康康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安科优儿茯苓牛皮肽复合饮，对孩子提高抵抗力特别特别有意义啊，就是脾胃弱呀，自护力跟不上啊，来大家就关注这款安科优儿茯苓牛皮肽复合饮啊，详细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啊在半点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大家这个时候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安科优儿的产品到底怎么样，大家上网搜。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
2: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五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变化。今天呢，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呢都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目前呢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哎呀，作为安徽中部啊，合肥呢最近两天的这个温度，哎呀真的是秋意凉了，但是在江南还是3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温度啊。所以呢，哎呀，本来还想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咱们有时间可以到南边一点去玩，后来想想，哎，不对，这个周末啊要补一天班，因为我们这个中秋国庆有假期啊，所以呢大家要想

0: 你想看啊，怎么安排？虽然说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是我们也特别建议家长啊，就是周末一定要安排自己和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放松的时间。一来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周了，也应该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孩子学习了一周了，也应该要有一个彻底放松的时间。这个放松的时间未必要太长啊，哪怕一两个小时，就是你在公园里面有20分钟，对于自己来说，它其实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好，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孩子都能够把握属于自己的健康节奏啊，每个人都可以有舒适、惬意又健康的生活状态哦。说到健康啊，微信平台上有人说了，说哎，娟娟，你之前推荐的这个安科优儿啊，安科优儿呢，是不是就是安科集团的产品？哎，你答对了啊，这个安科集团呢，是目前啊我们安徽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上市药企啊。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安科优儿这款复合饮啊，它是不同于市面上的调理肠胃的普通的产品，源自古方山楂六物浴的这样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配方啊，山楂、茯苓、陈皮、麦芽、猴头菇，400毫克药食同源组方打底，哎，这是打底的，健脾消食，重点是里面每袋足足600毫克的专利的牛脾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东西是可以帮助提高抵抗力啊？这个是我实打实的研究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在3年前，就为了提高小朋友的这个抵抗力，那段特殊时期啊，我给孩子就专门用过牛皮肽啊。但是单纯的那种牛皮肽和茯苓、这个山楂这样的一些复合组方，它是山楂六物浴嘛，这样的一个古方的药食同源的古方打底，再加上牛皮肽的话，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安科优儿复合饮的话呢，里面有600毫克的专利的牛皮肽，蛋白质含量是大于98%，超高纯度啊。然后呢是950道尔顿的小分子肽，就是它不用费力的消化，因为有的牛皮肽它不一定能吸收，贵呢，对吧？但它不一定能吸收，其实你那么贵的钱你花了白花。这样的牛皮肽，比如说950道尔顿的小分子肽的话呢，就是小朋友肠道是可以吸收的，激活自身的这个免疫力，而且它还添加了这个100毫克的专利后生元，这都是专业术语啊。为什么呢？就是他要告诉你这个产品它是稳定的。有人说哎，牛皮肽它是要放在冰箱里冷藏的，不用冷藏啊，它是稳定的调节肠道的微生物，加固肠道的免疫屏障，一边健脾开胃，一边稳住肠道双向养护。这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零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零香精，没有多余的添加。就是小朋友在生长期调理的话呢，其实家长就更加放心了。口味呢也很好，清提味，酸甜可口，孩子喜欢喝，没有什么怪味道啊。就是有的可能味道比较敏感一点的小朋友，安科生物集团出品，上市公司嘛，专注儿童生长发育30年，而且它是院线的在售产品，很多的儿科专家都非常认可，品质售后都是有保障的。适合3岁以上的小朋友，注意啊，3岁以上的小朋友，也就是说上幼儿园以后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像什么换季容易生病啊，我觉得我也可以喝。然后发育缓慢啊，过敏体质啊，反复的湿疹、鼻炎呐、还有脾虚不爱吃饭的孩子，都可以来用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法很简单，开袋可以吃。啊，饭后喝呀，早晚各一袋，然后1天2次，不分年龄段啊。就今天我们的乐购908礼遇双节的福利特惠，还要送给大家健康礼，202元一盒，拍三盒送一盒多联活性益生菌，也是对小朋友的抵抗力啊、肠道益生菌啊，都是有这个作用的啊。拍5盒直接送同款一盒，就是你想想看啊，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划算。你囤够一次的话呢，孩子调理好几个周期，你想想看，脾胃它是孩子的后天之本，脾胃好了之后营养吸收就非常好了，自护力才能跟得上来。也就是说他自身的这个身体调理好了，脾胃调理好了，你给孩子吃什么他能消化，他能吸收了，对不对？他的抵抗力自然而然就会上来，减少生病啊，吃饭香，然后对于长个儿啊，他 蹭蹭蹭，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开始啊，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可以点击908啊，乐购908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很简单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然后弹给你图片，扫码就可以啦啊，非常简单。想想看，想让自己更多的轻松，想让孩子少生病少请假，提高孩子的抵抗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怎么样去提高呢？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大朋友车后排的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听我们的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来来来，今天娟娟要和大家一起来考试，共同长知识。刚才啊，才考过大朋友啊，考了几道问题，哎，大家答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今天呢，此刻已经有小朋友来助力了，不知道大朋友在小朋友的帮助之下，答题的情况怎么样呢？好，刚才我们又考了新闻知识题啊，考虑到了这个小朋友没有听到，我们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就是我们想问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运动排名前十的包括哪些呢？有不少的朋友都把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运动，但是在中国不是特别流行啊，板球给它忽略了啊。板球呢，你看啊，虽然不是在中国特别流行，世界范围内它还是有不少的粉丝的啊。就是这一次咱们中国女子板球队有一点遗憾，17号的时候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比赛了，但是按照赛事的规定的话呢，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他们就进入了半决赛。好了，期待着下一次啊，咱们中国女子板球队把这一回啊这个赢回来。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活塞式抽水机理论上最多呢

我们把多少米深的水抽到地面上？这题的答案呢是10米啊。因为呢，之所以这个抽水嘛，活塞式抽水机抽水，它是依据大气压，那大气压只能把水提升到大最多是10.03米啊，10.3米。再加上这个实际的应用当中，管道的阻力啊、密封性等等因素的影响，抽水呢实际上可能会低于这个理论数值。哎，这是物理题了，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在10米的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微信平台上竟然只有一个人答对。哎，不，我再来刷新一下，因为我不少的朋友开始答题了。好啊，来看一看。哦，对对对对，现在有3个人答对题目了。哎呦，太遗憾了，怎么只有3个人答对这道题目呀？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啊，想要问问大家，这不是娟娟出的题目啊，这么难的题目不是娟娟出的，是我们一位非常聪明的、有智慧的听众朋友出的。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明朝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哪个延续千年的官职呢？”微信平台上啊。各种答案都有，还有说锦衣卫的，怎么是锦衣卫呢？不是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宰相啊。明太祖朱元璋呢，他是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在洪武13年，也就是在1380年，下令罢中书省，废丞相。啊，废丞相，废除了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就加强了皇权了，是不是？哎，这个导火索就是胡惟庸案。各位学中国史学到明朝那一章的时候，大家仔仔细细的啊，把这一段给了解了，是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这个丞相制度啊，它真的是啊，这个延续了有千年的时间，在明朝给废除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答题啊。下半段有了我们坐在爸爸妈妈车辆后排的小朋友的加入，我们答题的力量将会大大的增强。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呢，是一道新闻题，但是跟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天文是有关系的。哎，你知道吗？就最近啊，上周有一条新闻说，研究人员在月球的表面发现了一处陨石坑。你知道这陨石坑有多大吗？小天体它撞的月球形成的陨石坑，它的尺寸超过了意大利古罗马的斗兽场。哎，哇，那么大。直径222米，最深43米。哎，我们算算哈，现在国家要求新建住宅一层呢是3米，12-13层啊，这是，是吧？14-15层，这么深呐、啊？他说，体积呢，是接近一栋3-6层的楼房的彗星或者是小行星来撞击月球表面形成的啊。然后他说，这处陨石坑呢是太阳系近期发现的最大的陨石坑。问题来了啊，这关于月球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哎，月球表面啊有不少的撞击形成的陨石坑。那你知道月球表面最大的陨石坑叫什么名字吗？哎，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题目是月球表面最大的陨石坑叫什么名字，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微信上直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在下面给娟娟留言就可以了。有人说，说废除的那个千年的制度啊，明朝废除的那个千年制度是大理寺。大理寺。其实是中书省丞相制度。啊，不是大理寺啊。影视剧看是要看的，但是呢，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它是为了戏剧化的效果啊，有一些知识呢，它不是准确的，它是艺术作品。
啊。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0: 时候请大家回答的是真实的历史史实。哎，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答案就是月球表面最大的那个坑，它叫什么名字？有人说月球一号坑，你给编的号啊，这个它的名字呢？名字呢？哎，对的啊，有人说是不是那个环形山啊？名字呢？
0: 名字得告诉我呀，
1: 对吧？我们问名字呢。
0: 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中国还从那儿挖了一点月壤，哎，挖了一点月壤带回来研究了一下呢。对，了解这个月球上最大的陨石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有人说是不是嫦娥一号撞的坑？
1: 嫦娥一号它是有撞击坑，但它不是月球表面最大的那个坑，那坑形成的可早可早可早了啊，那不是不是不是。
0: 还有人说是在月球的哪一面呢？
1: 啊，朝着太阳那一面还是背着太阳那一面？这不是让老师出题的老师给你答案吗？那这样我们稍稍提醒一下，它是背着太阳那一面，可冷可冷了那里。
0: 对，你们再猜猜，再想想啊。
1: 有人说月球啊，它没有风，也没有啥这个水呀、下雨呀这些这个外力哈，所以这个撞击坑一旦要是形成的话呢，能保留很久很久。那是了。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月球表面最大的陨石坑，你知道它形成是在什么时候吗？42.5亿年前。42.5亿年前。哟，这个时候地球是什么样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看。那反正是没有我没看见。好了啊，有人说是南极的艾特肯盆地。
0: 哦，
1: 是吗？月球南极啊？
0: 对，
1: 答对了，就是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啊。它在月球背面，是月球上最大最深最古老的撞击盆地啊。同时呢，它不光是月亮上的最大的陨石坑啊，它也是太阳系最大的陨石坑。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直径是2500公里啊，公里。深度呢，深度是13公里。哎，真的特别厉害，人家是以公里来算的。
1: 就中国的科学家通过嫦娥六号采回的月球背面的月壤，月球上的那个土壤月壤啊，它样品研究呢就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确定南极艾特肯盆地形成于42.5亿年前，接近月球形成时期，也就是说，它跟月球形成差不多年纪啊，它是太阳系早期大型撞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而且它为太阳系早期大型撞击历史提供了初始锚点，对理解月球乃至太阳系早期演化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哎呀，好了，大家能明白了吗？好，月球表面最大的陨石坑是我们看不见的，因为它在月球背面。在月球的背面，我们看不见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就是那个月亮啦，弯弯的也好，圆圆的也好啊，它是向阳面啊，都朝着太阳那一面。月球背面特别冷，就是一般情况下人类是很难到那儿去的啊。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这个飞船票带我们上月球的那种，那得多贵啊，反正我想去看看。好了，那这个知识点大家 get 到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考数学。好，这道数学题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大家仔细的想一想看，还是非常容易解出来的啊。题目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来记一下关键数字啊，就是爸爸妈妈小明今年的年龄和是73， 爸爸加妈妈加小明年龄的和是73，在6年前全家的年龄是56，请问今年小明的年龄是多少岁？今年爸爸妈妈小明年龄和73，6年前全家的和是56。好，请问今年小明的年龄是多少岁呢？这道数学题呢，大家可能要好好的来计算一下，必须要算，否则呢，可能不容易去找到答案啊。好，有朋友问，月球它不自转吗？你猜呢？月球自转不自转呢？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朋友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知识，有的呢可能是哎大家新近学到的，比如说小朋友听到数学题的时候头疼，但是大朋友呢在解数学题的时候一边在解题一边还在想，哎，我当年遇到这些题目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啊，其实挺有成就感的，挺有获得感的，不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刚才的那道题目。有朋友说，哎呀，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数学题很简单啊，就是今年爸爸妈妈加上小明三个人的年龄和是73，可是在6年前全家的年龄和是56，请问今年小明是多少岁呀？注意啊，提醒一点，六年前全家的和是56，那么记得这个六是要乘以3的，因为是三个人的年龄，哎，它之间的差，6年前和现在的这个差啊，请大家要留意了。

0: 好，微信平台上，我们非常熟悉的数学老师，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题目的答案了。
1: 下班就碰到你考数学，小明的年龄是5岁。
0: 啊，这么干脆的就把答案说出来了，请问数学老师，你确定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吗？有人说，娟娟，你这是班门弄斧了啊？那个，你出题目，数学老师来答题，你还质疑老师是不是答对的？老师教题目吗？课本上的知识门儿清，但是这题目它多少有点拐哦。老师的答案是正确的，他是怎么计算呢？好了，也不卖关子了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目呢，它是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留意的啊。这个细节是什么？我来跟大家说，大家就能明白了。首先呢，大家说想求某一个人的答案，你要给的难道只是全家的这个和年龄，今年的这个年龄和六年前的年龄的这个差，还有他的这个分别多少岁？你不告诉我爸爸或者是妈妈的年龄，你告诉我他俩合也行，要不我怎么知道单独一孩子的年龄呢？我们来给大家推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算啊，全家的年龄啊，如果按照6年前全家年龄和是56岁来计算，那么到今年他应该是56加上6×3，3个人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就是56加上多少？加18，它等于多少呀？等于74。可是今年呢，爸爸妈妈加小明，他的年龄呢是73。哎，他为什么有1岁1年的这个差别呢？那说明小明6年前还没有出生呢，他1年后才出生，所以呢，他1年后再出生，到现在为止才5岁嘛。这样就能算出来了哟。娟娟调皮了一把。啊，有朋友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小学数学现在已经这么难了，但是不好干不好干呀。你还是我们刚才那位数学老师吗？没有没有，这是趣味数学题啊。这个只要是这个点儿找对了，其实计算不是难题。我们教孩子平时呢，还是教计算的会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别把小学生吓倒了，也不要把热爱数学的人给吓跑了。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教会大家，哎，从另外的一个思维角度来发现数学的乐趣所在。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哎，今天的考试你们得了多少分啊？答案都算对了吗？马上要结束考试了，你们考试卷赶紧交上来啊，要不然的话待会儿给你们全打叉叉，算0分。好，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到这儿呢，本周的节目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关注，记得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来听娟娟的成长公开课哟。
2: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合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12: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5:05。接下来，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目前在阎洛高速当中的一则事故信息。梳理播报到，阎洛高速宿州往泗洪方向，在盘龙山服务区内，位于宿州市泗县境内，一辆货车发生着火事故，现场火已经被扑灭，施工路段可以通行。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小心慢行。阎洛高速宿州往泗洪方向，在盘龙山服务区内，一辆货车发生了着火，现场明火已经被扑灭，那么借施工路段呢是可以通行的，在这里也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及时避让，小心慢行。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5。

0: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0: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0: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0: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刚刚为大家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再次要提醒您，如果在阎洛高速行驶的话，那么位于盘龙山服务区内呢，之前发生了一辆货车着火的事故，现场明火已经被扑灭。我们也提醒大家，途经事故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中午的晚高峰比其他的工作日也会来得更早一些。此时此刻合肥城区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周五的晚高峰呢是确实已经正式开始。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在靠近南一环的最内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金站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一环最内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和快速路的尾部是已经到了振兴路的附近，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或者周边绕行来避开桥上的大流量。以及呢，像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东至路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呢，也都是缓行的路段。满山路高架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南二环的上方，北往南的方向。郎溪路高架呢是南往北，南飞河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西，在满山路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以及呢像城市外围的吉祥路施工点北往南的方向，和北二环与嘉山路的西往东的方向，都是要提醒的关注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时间是周五的晚高峰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来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9月18号，这是一个让无数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自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短短不到半年，光景偌大的东北便沦丧殆尽。此后的14年间，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伤掳掠，3500多万同胞伤亡，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望不尽的山河破碎，数不完的血泪苦难。
1: 是的，如今呢，95年过去，硝烟散尽，山河重振，早已是换了人间。但是曾经的苦难和屈辱，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我们想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居安仍要思危，盛世更需警钟。好，傍晚的5:10，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哈。那么周五的晚高峰又是下着雨的晚高峰，阴雨天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提供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2: 这最近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告别了闷热压抑啊，开启了清爽舒适的模式。早晨或者是晚上，大家也会觉得微风拂面啊，气温宜人。那么有合肥的市民呢，就发现啊，今年合肥的桂花已经悄悄开了。如此凉爽的天气，不禁啊，让人疑问：今年9月，我们还会被秋老虎支配吗？酷暑不散，今年这般舒适的气温，是不是秋老虎在合肥隐身啦？它是不是不会来了呀？那么针对大家的疑问呢，合肥市气象台副台长刘汉武啊，给出了权威解读。
1: 对，他也说，合肥市有气象记录以来呢，9月份的平均气温是23.4度，近10多年时间，合肥的9月平均气温一直是高于平均值的，202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26.4度。所以大家就会感觉这几年的秋老虎多发，但是实际上呢，今年的9月份以来，合肥的平均气温是24.3度，略低于常年同期0.2度，属于回归到了正常的气温状态。
2: 对，今年9月啊，合肥乃至咱们安徽全省气温整体温和舒适，原因呢是因为北方的冷空气相对活跃，加上华西秋雨东伸到江南江淮一带啊，也失去了催生高温闷热天气的核心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呢，北方冷空气活动频次明显增多，持续南下渗透，一次次打断气温回升的节奏，层层压制暖热气流，彻底打破了往年9月负高控场高温持续的天气格局，所以也让秋老虎啊彻底失去了发力的空间。
1: 哎，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预计未来7天的时间呢，除了今天和24号是有小雨之外，其他时间呢是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是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真的是非常的舒爽啊！另外呢，来自于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早晨的安徽的局部地区仅仅有16度啊，温度达到了一字头。那么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2: 预计今天夜里到19号白天哈，全省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在温度方面，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2度以上。所以啊，近期早晚的凉意明显，请大家呢一定要适时的添衣啊，谨防感冒了。
1: 此时此刻呢，合肥市区的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在哪些路段已经是缓缓拉开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的及时提醒大家，帮助大家，大家提醒大家，特别是存在的安全隐患，您需要来拍砖的，您需要来吐槽的啊，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热身题马上就要新鲜出炉了。
2: 今天的这个热身题啊，给大家来动动脑筋，我们来打一个城市啊，猜一个城市的名字。那它的题面是怎么说呢？空中霸王，就4个字，叫空中霸王。空中霸王首先让你想到的是什么？是霸王龙？ 是这个恐龙之类的、那么空中霸王，我们来猜一个城市名字，您来猜一猜是哪一座城市。
1: 对空中霸王啊，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字面去理解，空中你可以用哪个字去代替，霸王啊用哪个字再去代替，这么一组合这个城市名字就这么出来了哈。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发散思维，我们的节目当中不限定大家思维的思路和模式，
2: 对
1: 不一定要和我们的正确答案完全一致。
2: 嗯，猜一个城市的名字，那你要说到这个合肥这座城市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个体面啊？
1: 哎呀，两个胖子睡一头嘛，合肥嘛、
2: 两个胖子在一起，对不对？叫合肥、今天我们来猜一猜空中霸王这座城市是哪一座呢？抓紧时间来把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一起脑力大开。
1: 对，脑力大开，脑洞大开啊、我们希望有不同的更有趣的灵魂出现在我们的90.8的平台当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啊，欢迎大家不光来听，更要来参与和互动。今天我们的热身题热热身，其实挺简单的一道题目啊，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空中霸王，猜我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啊。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天长吧，天空之长，天空之长，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乐瑶，你觉得这能算对吗？
1: 我觉得挺对的，天长，
0: 天长，
1: 天长，
0: 天长啊，天空之长，
1: 空中，
0: 哎，是的。
1: 还有哪？就是所以说这个答案，它你要看它怎么去解读，对不对？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觉得应该是鹰潭吧，空中霸王是鹰嘛，鹰潭啊，
1: 鹰潭，
0: 鹰潭，哎。还有朋友说，应该是台湾省的高雄市。高雄空中霸王高啊，对，
1: 空中就是高，
0: 对对对，雄呢就是霸王。
1: 那你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我今年暑假去的那个理塘。
0: 理塘是哪里？
1: 因为理塘它海拔特别特别高
0: 啊，
1: 它海拔有5000，全县理塘县它的海拔有4300米。然后呢，因为这个雄鹰，我想在就是在这种高原上面的这个雄鹰嘛，海拔又这么高，然后有那个雄鹰，是不是有这种空中霸王的感觉？
0: 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空中霸王的那个想象哈，或者说定义。
1: 理塘县，
0: 对，理塘。好，大家还有什么样有意思的答案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还有一位朋友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深圳吧，因为他在深圳工作过啊，他说深圳的一个别称就是鹏城，这个鹏呢就是大鹏展翅的这个鹏。他说大鹏就是空中霸主的意思啊。
1: 理塘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它被誉为就世界最高之城，然后它是叫空中之城。
0: 哦，空中之城，
1: 对，天空之城，它叫天空之城，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就更像了。
0: 对，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凤凰，湖南有一个凤凰县啊，
1: 凤凰古镇。
0: 对，是的，他说凤为百鸟之王嘛，他说也可以联想为空中霸王。
1: 你看大家都是来开动脑筋，然后呢说一说就是自己这个理解的这个哪一个城市会比较符合这个谜面啊。
0: 对呀，所以我们说了，我们不拘泥某种答案，大家可以把您心中觉得这个谜底啊，正确的谜底谜面，我们再重复一遍，空中霸王这四个字。
1: 空中霸王，
0: 对，猜一个城市的名字。
1: 好，大家还有哪一些这个城市？哎，这边有位朋友说福建龙岩，龙就是霸王的意思嘛，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这个霸王龙。
0: 哦，龙岩啊，
1: 龙岩，龙就是空中霸主的这个意思，龙岩。
0: 哎，那太原呢？有朋友说太原呢，说太原别称龙城，龙是空中神兽之王。都可以，都可以啊，我们都算是正确答案，未必是所谓的标准答案啊。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消息。好，大家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在阜阳北路高架桥，他说呢现在在高架桥的桥面当中有这个没有牌照的大卡车。他说这个高架桥的桥面上不允许这个大卡车上这个高架桥的桥面啊。
0: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各行其道，就不允许上您就别上。
1: 阜阳北路高架桥是辆无牌照的大卡车，现在是在高架桥的桥面当中，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是天水路，他说是从天水路的道口上来的。

0: 不是高雄吗？是不是高雄啊？
1: 没错，我们的这个准备节目过程当中，我们的标准答案是高雄。但是如果说大家有不一样的答案啊，更加有创意的思维，只要你的理由可以说服我们，我们都欢迎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特别想在晚高峰听到邓紫棋的这首歌《光年之外》，来送给大家。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啊，合肥的胜利路和北一环路交口西向东左转的红绿灯，绿灯不亮很久了，特别影响大家通行的效率和安全。好，再次提醒大家，合肥的胜利路和北一环交口西向东的左转红绿灯，绿灯呢有故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很久了，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路况编辑赶紧和辖区的交警来联络一下啊，让这个信号灯赶紧恢复正常。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7，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呢确实会来得更早一些啊。目前我们已经关注到了，在几条主干道的尤其是高架桥的桥面当中，目前呢车流量已经开始慢慢汇聚起来，所以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傍晚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听见你说，我们欢迎大家来发表您的观点，说说你们家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去处理的啊。有一位叫小陈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他说呢，他和他的老婆结婚两年了，一直呢是他在管钱，每个月呢给老婆零花钱，结果啊没想到最近老婆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工资必须上交，身边的姐妹都是这样，就身边姐妹的家庭都是这么去处理的，工资都是老婆管。小陈就觉得说，他说我也没有乱花钱呀，家里的开销我也在管啊，在

0: 支付，凭什么一定要上交呢？老婆说了，你不交就是不够信任我，就不够爱我啊。然后两个人为这个事儿呢吵了好几次，于是呢他就给我们节目呢发了一条微信啊，他就想问问大家，结婚之后工资上交到底是爱的证明还是不合理的控制？在你们家庭当中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工资必须要上交吗？
1: 结婚后工资到底该不该上交？那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我刚刚看到这个小陈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以后哈，我觉得就是只要他有疑问。只要他有疑问，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觉得那你就不要交，不要交。
0: 对，
1: 只要你有疑问，你就别交。
0: 对，不交，但是他怕破坏家庭的和谐，和老婆之间肯定有这个口诀呀，战争要爆发呀。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半点的时候，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夜里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0: 四季流转，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快要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常念到一句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那么大家也知道啊，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它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滋阴润肺啊。燕窝呢已经成了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了。
1: 对，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呢特意在中秋给我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而且原有的买赠的政策是不变的啊，非常的给力，就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呢是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赠送的是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如果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我们建议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怎么去买特别方便，直接呢在90.8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哈，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我们的微信上。
0: 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的原材料呢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燕窝呢是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啊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用起来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啊随身带着啊，放在包里面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呢，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合啊像公司现在中秋集采啊，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当然也适合哈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它都会让你觉得格调拉满，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价格，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呢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啊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更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着您下单带回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之后呢，直接回复299，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下午的5:34合肥市区的周五晚高峰现在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哪些路段我们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开啊，因为呢比较饱和了。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梳理。您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寨路高架靠近繁华大道下桥匝道里面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南往北的方向，在最内侧金寨路高架靠近繁华大道下桥的匝道里面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内侧，是南往北的方向，请在后方准备下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前方呢有事故发生。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满山路上金屯桥，西往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其余的环线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还不错，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像高架桥像长江西部高架西往东要特别留意，西往东尾部仍旧是过了振兴路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和主干道也是大流量，建议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或者呢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金寨路高架靠近西友路的南往北的方向，进城也是大流量状态。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的下口的位置，北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新海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林泉路的上口处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以及呢像郎溪路高架靠近南非河的南往北的方向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城市的环线刚才已经提醒了目前像城市外围的南二环与蓟县路施工点的位置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些，南往北的方向尾部是在银杏路附近，北往南是过了黄山路，像长江西路和西二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呢方兴大道西往东靠近青峦路的西往东的方向还是流量偏大，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4: 我们工作了。
6: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4: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6: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5: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7: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秘密信息
4: 完了。
6: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会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及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

0: 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正在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
1: 好，今天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话题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小陈。
0: 对，
1: 哎呦，这个小陈最近呢也很苦恼，说自己的老婆回家了以后呢要找他要工资卡。
0: 对，说身边的姐妹的家庭都是这样的，老婆管你上交工资卡你就是爱我，你不上交你就是不爱我啊。
1: 这以前的前两年都好好的，怎么现在这个听闺蜜这么一撺掇就要来交这个工资卡了呢？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想要家庭和谐幸福，远离闺蜜。
0: 所以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在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工资卡你们是要上交的吗？是男交女还是女交男，还是互不上交？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是不是不交工资卡就是不爱，交了就是爱。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我觉得他老婆的闺蜜是不是在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他这么大人了，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结婚了两年了，你们家应该怎么去管钱？他说我觉得每个家都不一样。
1: 对，
0: 难道别人家是什么样，你们家就应该什么样吗？我们家是各管各的，然后呢各自负责各部分那个开支。他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啊，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上交。他说我觉得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把家里的钱管好。
1: 这边还有朋友说，那难道不能说他老婆工资不上交给老公，说明他不爱他老公啊？为啥只能男的上交工资给老婆啊？为什么老婆不能把工资上交给老公啊？
0: 其实我们在既定印象当中啊，就好像女孩子管钱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仔细认真，说女孩子比较顾家，不会乱花，说很多男孩子大手大脚的哈，这可能是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1: 我觉得这是刻板印象。
0: 刻板印象啊，
1: 每家情况、每一对情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性格也都不一样。对，这个没有一个就是
0: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固定格式啊。这个是咱们不能复制的，就是每个家庭实际的这个消费观，对吧？包括存钱的这种意识，花钱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意识可能不一样。好，再听听这位朋友。
2: 能够通过工资上交来证明对方爱你，但是你既然真的爱他，你为什么不能上交工资呢？
3: 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也不愿意上交工资，但在我们那块就是女的这个管工资管钱啊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然后慢慢的他上班没有时间管钱，也理不了家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把工资上交给我，我就成为他的后勤，家里的大小琐事钱都归我管。
1: 对，
3: 说到这个话题我的话就有点多啊，就是我觉得一个家里面谁管钱啊跟这个爱不爱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要会管钱的那个人去管。为什么我身边或者说我感觉啊大部分都是女性管钱，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男的，他赚的钱比较多，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打理家里，然后这个女性呢她在这个家庭里面呢稍微工作上面要轻松一些，没有那么忙，所以呢她就是能够有时间去打理这些家庭里面的琐事，然后让这个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一个如果这个家里面这个女性啊她们不上班没有事情干，你再不让她管钱帮她做点事，那这个家里她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话她就会觉得很空虚，她情绪不好，家庭的就不利于家庭和睦和稳定。
1: 我们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好真实。对，你看他如果要是闲，对吧，他要是再不管钱，
0: 没有价值感，
1: 不给他找点事儿，是，
0: 但是他要能管得好，要能理得住，对吧？之前乐瑶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们家里的钱他是一定不会管的。
1: 就我不会管我们家的钱，但是我们家的钱他会从我这个卡里扣
0: 啊。从你这个渠道，
1: 你什么叫管钱呢？什么叫管钱？你说什么叫管钱？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就是什么水电费啊，每个月要代扣的这些钱，是不是这个算不算管？这个不算管吧？
0: 这个也算，我觉得也算。就是说你就是他们家这个情况什么呢？就是老公的工资交给老婆，老婆的工资呢也放在跟前，
1: 就是
0: 作为家庭的开支。
1: 这么讲，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什么叫管钱？就比如说你们家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对吧？还给孩子这个学费要准备多少？然后这个要做一个这个方案的预案，对不对？可能孩子要开学了，这个肯定要留个这个千把块钱，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月呢，可能水电费因为是夏天，然后呢，用的这个水电要 更多一些， 对吧、所以这个费用是要再留充足一点。然后呢还有什么通勤费啊、加油费啊、充电费啊，是不是这类的就要给他理好，这叫管钱，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
1: 好，那你这么一讲我肯定管不了。
0: 哎，你不说了吗，你家里所有的钱都是从你卡上划走，
1: 那这不就代扣了吗？就是我没有一个数啊，我没有一个数啊，就比如说这个月他、
0: 这个计算都是你老公来计算，
1: 他也不算呀。
0: 那你
1: 比如说他该扣的
0: 他听你的，你说啊这儿要交钱了，钱打过来。
1: 我上个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公，我说这个月不行啊，我说这个月我的钱感觉不够花呀。然后他就瞪了我一眼，他说我怎么感觉你每个月钱都不够花。我说我跟你说，我这个月不是因为我自己买东西钱不够花，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月的这个就是那个费用、
0: 我是给你买东西
1: 没有，不是的。我说我这个月那个水电费啊、我说扣了1900，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扣这么多。然后他说啊，那怎么会扣这么多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所以你说怎么管呢？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大概聊了一下，应该是两个月，他是两个月代扣一次，
0: 两个月
1: 有可能是两个月在一起扣的
0: 啊。本来夏天天热嘛，可能空调什么的用的。
1: 对，你就说像我这样子，我怎么管？我还管钱呢！天哪，
0: 乐阳能管钱吗？大家说一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送出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小陈最近特别苦恼，你是不是在等着下一个天亮呢？因为最近烦恼的就是老婆让他上交工资卡，说周围姐妹家都是这么去处理的，都要上交，不上交工资卡就是不爱我。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在你们家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工资的问题的？需要上交吗？上交给老婆吗？还是上交给老公全权去管理？
1: 这边有位朋友啊，也是我们的听众，他说我来说说我们家的模式啊，开一张不绑定任何人的作为支付的公共卡
0: 啊，就是办一张家庭的公共开销卡，就这意思啊。
1: 然后呢，每月个人固定打一定的钱到这张卡里，定期核对。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管钱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啊。他说要计算收入和支出，然后呢，每年要有存钱计划等等。如果你今年没有存到什么钱的话，还会被质问，哎，今年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啊？你得向对方汇报。所以啊，管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开支，然后存钱，包括一些应急储备，后续孩子的花销都要列作计划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该上交，说你工资上交不是把钱给老婆，而是把信任交给老婆，她管钱你省心啊。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觉得强制上去上交这个工资卡就是经济控制，和爱和爱，爱还不爱没有任何的关系。家庭财务就应该是透明的、协商的，不管是谁管谁啊，最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为什么
0: 信任？
1: 对，信任，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上交这样的这个词来形容呢？
0: 对，这个感觉怎么就是上交上司？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如果用上交的话呢，那感觉就是上司对这个
0: 下司的一种管制，
1: 对，
0: 管理
1: 又不是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也许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并没有说老公一定会把这个工资卡交给老婆这么一说，但是家里面可能很多的吃穿用度都是男生已经在负责了呀，对吧？或者是说老婆已经在去做这些家务琐碎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一张卡里也分不清你或者是我。我觉得这是更多的家庭的一种常态，并没有说是那种什么仪式感，哎呀老公你这个工资到了你就要把工资立马打到我卡里面，没这么一说。但是更多该交的钱那还是默默的在承受的呀。
0: 对呀，
1: 那这样只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好，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你们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哈？欢迎大家继续说。刚刚有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那如果上交了以后啊，这个花钱还要打报告，买件衣服被盘问，那就不叫信任，叫管控。如果真的上交，家庭账目透明，共同决策，那才是真正一起过日子啊。你比方说到了节假日，你看下周呢我们就会迎来中秋佳节，你说买个中秋的礼物我还得要打报告，我得要给你三请示啊，那觉得就真是很没意思了。说到这个中秋买礼物呢，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什么大闸蟹。距离中秋就剩6天时间了啊，国庆假期马上也会到来，员工福利、走亲访友，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真的是非常优选的。那最近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蟹呢是4.5两，母蟹呢是3两，4对8只，超大规格。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啊。最后的50张蟹卡抢完，我们的活动就下架。
1: 对，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来听听规格啊，4.5两的大闸蟹，那快有半斤重了啊！绑起来呢，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大。一只蟹呢，就是一盘菜，蒸熟了端上桌啊，那叫一个震撼啊！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大上一圈，撑场面的硬菜。能达到这个4.5两的规格的蟹非常稀有，每一只呢是蟹膏满黄肥，肉质饱满紧实。自己是吃啊或者是送礼啊都非常的有排面。还在犹豫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买这个特大规格4.5两的大闸蟹，这个价格呢也属于我们电台听友的专属价格，而且呢帮大家检验过啊，阳澄湖大闸蟹 保正宗保品质。大家呢也可以回复大闸蟹啊，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
0: 对，要知道啊，四点五两的大闸蟹市场上真的很少，特别稀缺，日常至少呢也要一只大概100多，买8只算一下多少，800多，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电台粉丝的超低价，公蟹呢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仅需要388。今天呢还有一个重头戏，中秋活动是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元的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今天呢是买2送1，776元直接是到手3张蟹卡，就一共的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这个全母蟹，就相当于第3箱的全母大闸蟹是不要钱的。
1: 对，
0: 下单还赠送吃蟹的工具礼包啊，2张特大蟹卡你可以送人，1张全母蟹卡呢，大家领了以后可以自己去吃。哎呀，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会觉得特别有品质。
1: 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啊，死蟹还有包括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那么今天活动也是最后一天了，最后50张蟹卡卖完就下架了啊，手慢无，中秋送礼或者是企业团购，抓紧时间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的活动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是买二送一，这样子的话呢，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
0: 好，赶紧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大闸蟹这3个字吧。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9日

0: 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沿洛高速的一则事故信息。宿州往泗洪方向盘龙山服务区内，在宿州市泗县境内，一辆货车发生着火，现场明火已经被扑灭，施工路段可以借道通行。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及时避让，小心慢行。好，更多的高速动态信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指导保险机构定制开发智慧风控平台，聚焦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高风险作业场景，通过布设 AI 智能监控、红外传感器、声光警号等前端感知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智能值守，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平台自动识别违规作业等不安全行为，报警信号同步推送至 PC 端、移动端及现场声光警号。平台设置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的监管接口，打通政企数据通道，企业风险数据实时上报，预警信息同步共享。监管部门可远程调取现场视频，下达处置指令，实现企业风险防控与政府应急监管协同联动，为精准监管、事故溯源和责任认定提供数据保障。目前该平台已实现蚌埠市非煤矿山企业全覆盖，累计发出风险提醒1056次，帮助企业减损数十万元。下一步，蚌埠市将加快推进金属冶炼企业全覆盖，持续织密重点行业智能安全防控网络。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0: 安全隐患极大。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18:03，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五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创新大道一直到前方的上桥口和桥面上，流量都是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分别是五里墩和南二环的位置都是大流量。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主要呢集中在金站路下桥匝道处，西往东是全线压力呢也是有的。像金站路高架桥目前呢要关注的是南侧的繁华大道到高速桥的位置，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以及呢像南边的满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花园大道到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上海路上桥的位置，玉溪路高架东往西是大众路一直到前方的龙岗路上桥口的位置都是缓行路段。文中路高架桥北往南靠近是学林路附近，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呢还需要留意一些。以及像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新海大道到林泉路，目前呢是北往南的方向受变道比较多的影响，现在该路段呢也仍旧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长湖路到金屯桥上桥的主线，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主线上和南一环与惠州大道的辅道，北一环的东往西在站西路到阜阳路的主线辅道上，西向东呢是亳州路的主线。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西二环南往北尾部是过了吉贤路，受吉贤路施工点的位置，尾部是过了习友路的附近，北往南是在天达路上方，以及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方兴大道西向东，在玉兰大道一直到翡翠路桥上，还是流量比较缓慢的。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啊，天气凉快了，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很多已经开始行动了啊，货比三家，其实没这个必要，因为匠人这庄的专属初秋福利来了，叫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
1: 嗯，现在的活动呢，第一是送空调，您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也是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之外呢，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啊，如果您家是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打算翻新改造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303，655-6303。
0: 好，双节就要到了，中秋马上连着国庆长假啊，很多朋友呢都有购物啊或者送礼物啊这样的一些习惯。
1: 嗯，
0: 那送什么呢？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双节好礼的专区，有特别好，里面很齐全，比方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真的一应俱全，还有水果特别棒，品质很高啊。你看我们试吃过的这个饱满的大石榴，还有新鲜的猕猴桃。喝酒啊，无酒不成席，咱们中国人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为您备好了。
1: 嗯，所以您看啊，这一站式哈，把所有的这样的礼盒

0: 盒啊、包装啊，然后呢走进房有的东西啊，全部都一站式备齐了，让您啊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呢，您先别急着买东西啊，领取这个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您先把这个优惠券啊给他领了，然后您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呢，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啊，滋补养生。最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品质决定它的滋补价值。九月开海之后呢，便进入了秋捕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由于秋参呢，它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更充分，肉质啊更肥厚，口感呢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啊，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呢，很多人会选择秋捕的海参进行调养。那么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的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更有健康哦。
1: 对啊，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啊，历时3-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我们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呢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捕大连食疗海参啊，鲜食海参。你要知道特别方便，因为它是免煮的、免泡发的，就开袋就可以吃。不但它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吃起来呢省心省力。要知道啊，这些海参的这个鲜活海参的捕捞，它需要的什么呢？液氮急速冷冻啊，保持它的这个新鲜度。另外呢，您看到之后就会发现啊，它的那个身刺特别的挺拔，这个腹足特别的壮啊，特别的粗壮，肉质特别肥厚，肉筋呢是那种很白皙的，内筋是很白皙的状态。
0: 嗯，
1: 也就是说它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很 Q 弹的那种口感。
0: 嗯，
1: 关键是我们把价格是砍到了最低，因为是源头直供嘛，所以秋捕大连活参是冷链包邮到家的。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特惠活动，一斤到手只需要299，一共呢是8到10头啊，9到11厘米左右一头，大概左右的那个大小。一袋呢是500克，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那现在下单呢更有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这个优惠活动，可以说是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能参与商城满399立减50元的活动，就到手价算一下是多少呢？是548。
0: 嗯，而且呢还给您配了蘸料和精美礼盒。冷链的成本高啊，建议大家呢买3斤啊，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元，一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我们知道这个海参呢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和身边的人一起来尝鲜，分享来自于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的一份滋补健康，也会更有新意。那么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啊，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对，还有朋友在微信当中问，想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发送什么关键词，就是大闸蟹3个字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特别方便，您会收到相关的链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我按照乐瑶说的这种管钱的方式，可能我们家还真没有，我跟我老婆两个真没有精打细算过，但是我们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家是我所有的支出全部从我这走，我的工资全部用来支出，包括还信用卡。我老婆支出呢，全部基本上都是刷我的那个信用卡副卡。那么我老婆的工资攒上来，定期的时候会存起来，但存折在我老婆那管理。如果说我们在过程中某一个月或者超支了，钱不够了，我老婆会补贴一点给我。然后呢，我们在下一个月或者下面几个月会控制支出。我们这个可能就管理的比较粗放，没那么细。
1: 粗放的管理方式啊，我们说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消费观也不一样啊。你们家的工资卡上交吗？是老公上交给老婆，还是老婆上交给老公？你觉得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啊，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不是刚才这位啊，就是小陈说的这个啊，工资不上交就是不爱，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2: 这又不是说这上交工资就是爱是吧？我怎么感觉有点这种被绑架对，被绑架的意思。这个可不仅仅是道德绑架了，还经济绑架、经济制裁了。这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最开始的时候是老公把工资上交给我，由我来管钱。管一段时间之后呢，老公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你管钱呢？我也想试试。
1: 好，后续
2: 那就给他试。
1: 对，试了以后效果怎么样？过会儿揭晓。
4: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深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参与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畅通2026。之前呢，我们听到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家的这个故事啊，就是钱谁管，说一开始呢是老婆管，后来呢这个老公觉得，哎，凭什么老让你管呀？然后后续究竟怎么样啊？
1: 于是我就把钱都交给他管
0: 啊，
1: 大概管了不到3个月吧，他觉得太累了，觉得管钱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所以他又把管钱的这个权限
0: 交回来，
1: 交给了我。从那里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他要管钱的事。
0: 所以只要是对家庭负责任的，需要去精心去谋划的、计划的啊，未雨绸缪的，我觉得管钱就是一个很累人的一个活。另外有的时候呢，付出你还未必有好的回报，比方说花钱花多了之类的。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还遭盘问。
2: 对啊，哎，怎么这个月就怎么
0: 又没钱了？
2: 对，又要钱了，有这种感觉。
0: 对、但是家庭的开支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不见的啊。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只要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对不对？我觉得谁管或者再分开管都是可以的。怎么可能呢？不上交就是不爱吗？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们家就是各自分别管各自的银行卡，然后但是大家分别来承担一些相应的家庭开支，我的工资呢可能稍微高一点，然后在各方面承担我会多承担一点。然后我和我老婆已经结婚10几年了，我们感情也好得很。怎么可
4: 908908，我们家工资卡是各管各的，然后互不上交，基本上就是，我老公管钱，因为我觉得钱放我身上不放心，我自己都不放心我自己。然后基本上平时的花销啊什么的都是我的，然后大头都是我老公拿。
0: 今天呢，通过大家发送文字也好，语音也罢啊，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人家管钱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是你们商量好的，有利于家庭的和谐美满幸福，包括为消费能够铺一条正确的这个道路，我觉得都是值得去尊重的。
2: 谁管钱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说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2: 就是存一点钱倒是很重要。谁能存得下来钱，把钱就交给谁管？
0: 对，
2: 真的，就是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大手大脚的去花钱，那真的是寅吃卯粮，你就最后会发现这个两眼一抓瞎。所以呢，就什么时候呢？就是谁能够把钱存下来，谁不怎么就是不会太去冲动消费的，就谁来管钱。
0: 哎，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来说一下你这个小陈啊，他说你每个月应该都是月光族吧，所以你老婆才让你去上交工资卡。
2: 哎，真是这种情况。那还真的是要做这个规划。
0: 对，
2: 对不对？
0: 是的，还
2: 要未雨绸缪。
0: 对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的理财能力强，我在家里我管钱啊。好，周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哪些路段车流量饱和，哪些路段呢现在比较的轻松，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欢迎您继续发送。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

0: 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今天夜间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19到21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这个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来参与一个特别重磅的这个活动，真的为您省时省力省钱省心，那就是匠人智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究竟有哪些福利呢？为大家来综合盘点一下啊，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关乎大家的这个消防安全。好，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家装的报价清单。电话记住了，051-6556-0303，055-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33，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爆料啊，他说刚刚呢经过合肥集贤路由南往北到南二环匝道，进入南二环转弯的那个口，他说只有2条车道，那目前呢有一堆车在摄像头底下实线变道，原本呢只有2条车道，现在硬是给插队，就插出来第3条车道。他说啊，这个你们插队的人赶时间，那我们排队就不赶时间吗？是的呀，你当交通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往前那么挤一点，其实你这个节奏也被自己变慢了，就谁都过不去，这个整个这个就变成拧麻花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都说归心似箭，在晚高峰回家的路途当中，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去理解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随意插队出现了碰擦事故，那这个通行的效率是不是又会大打折扣呢？好，18:3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的路面动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尾部是在蜀山道口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呢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是休宁路的二环的上方呢是缓行路段，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主要是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主要是东市路和苏松路下口，东与西集中在金栅路下桥点的位置。 像目前的马鞍山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呢要特别留意，连上了包河大道高架，尾部大概是过了大连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靠近南二环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望江路的二环也是大流量，像金站路高架的南往北，在南二环上方以及的芙蓉路到前方的西右路的位置，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位置，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北辰大道，像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在临泉路的位置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前方的南胜门桥，西环北往南，主要呢还是在长岗路到五里墩上口北往南的主线上，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西二环北往南，在天达路一直到前方的吉祥路施工点，南往北呢是在长江西路下穿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哎嘿，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踢！
5: 慢着，别提上街市。
4: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7: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6: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4: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7: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6: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7: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4: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8: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08跟着 Jenny 在这个平台上呼吁一下广大的司机，晚上开车一定要开灯，一定要开灯。刚才看见好几辆车在高架上不开灯，高架上的速度，刚才在白二环的高架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大概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速度，真的很危险，尤其在变道的时候，一旦碰擦甚至就有翻车的可能。
1: 好，18:38，其实现在夜幕已经正式降临了，让我们觉得我们离夏天越来越远了，离真正的秋天越来越近了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开灯，开灯不是开远光灯哈，这是开什么？开车灯。是不是还有很多车没有开车灯啊？
2: 嗯，就是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嘛。
1: 对呀、啊
2: 嗯，所以晚上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神。现在是傍晚的6:39啊，这个夜幕已经降临了，而且现在正是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因为今天周五，这个路特别的拥堵，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交通流量大的时候呢，更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
1: 嗯。这段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大闸蟹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哈。确实距离中秋呢就剩6天时间，国庆呢也会马上到来，什么员工福利、走亲访友，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真的是优选。而且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的就是那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蟹呢是4.5两啊，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真的是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抢完就会下架。
2: 对，这是4.5两的大闸蟹啊、哦，那你想想都快有半斤重了，绑起来呢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要大，一只蟹就是一盘菜，蒸熟了端上桌那叫一个震撼啊！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上一圈，撑场面的硬菜，能达到这个4.5两规格的蟹呢非常稀有了，而且呢承诺每一只啊蟹都是膏满黄肥，肉质呢也是饱满紧实，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礼啊都非常的有排面。如果您还一直在犹豫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买特大规格4.5这个规格的4.5两的这个大闸蟹，这个价格呢也是专属我们电台的听友的，而且呢是帮大家检验过的阳澄湖大闸蟹，保正宗保品质，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啊去商城当中看一看。4.5两的大闸蟹在市面上很少有，日常呢至少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呢就得有800多了。但是呢今天电台粉丝的超低价，公蟹4.5两，母蟹是3.0两，这样的一个规格，4对总共8只这样子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呢只要388元，388。今天还有重头戏，中秋活动啊，买2单，就是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元的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2张388，也就是776嘛，对不对？
1: 对。
2: 再给您送一张198元的2.5两的这个八只装的全母蟹卡，因为大家也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公蟹母蟹啊，它的这个个体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价值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
2: 这等于买二送一，第三箱全母大闸蟹不要钱，下单还赠送吃蟹工具礼包。
1: 嗯，2张特大蟹卡你可以送人嘛啊，1张全母卡啊你可以自己留着去吃。哎呀，所以说无论是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感恩谢意，还是自己吃都超级满足，价格给力的同时呢，我们的售后保障真的是毫不打折。你看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活动最后一天了，最后50张，只有50张蟹卡了啊，卖完我们的活动下架，真的叫手慢无啊。中秋送礼啊，企业团购啊，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字“大闸蟹”，你就可以去下单，了解详细的里面的这个情况，您会收到推送。好，说到中秋国庆啊，大家呢带给亲朋好友礼物，或者说感恩，在事业当中，在职场发展当中，帮助过你的一些人，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90.8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因为我们专门为大家开了一个叫双节好礼专区，特别齐全，就是有好物这个选择综合症，不知道怎么去买的朋友，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除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之外，还有水果，你看饱满的大石榴、新鲜的猕猴桃，这个酒呢，比方说有五粮液啊、金六福啊、浏阳河啊，都为大家备好了啊，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到我们的商城当中，首先要去领什么？满399立减。

0: 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了券，你们再去买，再去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是海参，因为有句话说陆有海参，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陆呢就是陆地的陆啊，陆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最重要的就是海参的挑选，就是品质非常重要，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且呢，每年的9月开海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秋捕季，头船海参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新鲜上岸了。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秋参的夏眠时间很长嘛，所以生长时间呢更加的充分，肉质您吃了以后就知道更加肥厚，口感呢更加的劲道，然后营养成分也更高，所以呢在秋日食补的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更多的人会选择秋补的海参进行调养。你看中秋佳节送礼送什么呀，叫送健康，为家人送一份滋补健康更有新意。
1: 刚才呢也为您介绍了啊，这款海参呢是我们历时3-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鲜食疗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更省心省力。鲜活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啊，它的身子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啊，您可以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打针。
1: 小时候您有没有被打过屁股针？
0: 肯定有啊，要么是打屁股，要么是打胳膊，对吧？但是随着年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朋友来说，脑海当中应该都是屁股来一针比较多。
1: 但是现在啊，好像很少打屁股针了。
0: 是啊，
1: 想问问啊，小时候打的屁股针真的消失了吗？
0: 我们还想问问大家，小时候打屁股针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总会觉得，就看到医生的那个针头，因为它都是现场操作啊，对吧？针管和针头用一个那个镊子把它给直接给，就是接到一块儿，然后从那个药瓶里面抽什么？抽那个就是药水儿。抽完药水之后呢，它还有一个习惯，大家应该都记得，
1: 你把那个空气排掉。
0: 挤一点，对，空气排掉。
1: 是的，而且呢，以前啊打屁股针啊，它是用那个钢针打的那个屁股针，它还不像现在这样子，对不对？就这个屁股针啊，它打的那个时候是最恐怖的。现在你别说孩子了，就有很多的成年人
0: 啊，
1: 就是你看他1.8米、1.9米的大个子，那个就是人高马大。这个男生也一样怕打这个屁股针。
0: 对呀，
1: 怕打针。
0: 是的，对于很多。

0: 朋友来说真的是童年的阴影啊。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屁股针它和这个在你的胳膊上注射的还不太一样，为啥呢？它打屁股针的时候你脸啊眼你是背对着那个护士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你看不见，你知道人对于看不见的东西他就更恐惧。
0: 本来就恐惧哈，这个脑补很多的画面。那为什么打屁股的针那么疼呢？对于50和60后的人群来说，疼痛可能是源自于重复使用的叫钝针头啊。在医疗条件还不是发达的时候，很多医院的门诊用的还不是一次性针头，而是经过消毒以后重复使用的针头。这种针头啊更疼啊，因为为什么呢？虽然说按理说重复使用一段时间需要对针头再磨平，但是呢针头经过反复使用以后，上面就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小毛刺儿。你不用亲身去体验，你光是想象一下就开始疼了，是不是肉就开始疼了？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扎得特别深。在医疗条件改善以后呢，虽然说那个钝针头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了避开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这个屁股针往往是扎得很深，往往需要扎进肉里2到3厘米。针头呢会造成伤口的这个特别深，也会增加我们的疼痛。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啊打屁股针的时候呢，医护人员啊也会遵循一个操作，就是在注射前呢先进行抽吸，确保针头没有扎到血管。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哎呀那就更疼了，疼得要命了。就是
0: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刚才说了啊，叫做抽吸，就是医护人员有这样一个动作啊。
1: 所以说啊，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屁股针并没有消失，但是需要使用屁股针的场景啊变少了，这是为啥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随着现代药物的发展，能够口服起效的药物啊，比如说各种青霉素衍生物啊，比之前多了。既然能够吃药就解决的问题，谁还愿意去挨一针呢？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啊，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大部分给药量不是特别大的疫苗，也可以通过胳膊针，也就三角肌注射完成，就没有必要脱裤子去打针了。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啊，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新闻观察。那么今天雨涵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简约婚礼。雨涵你好。
2: 你好一鸣，乐瑶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和大家关注的高峰关键词叫简约婚礼。说到一场婚礼，如果简约去办的话要花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脑海当中会啊，那不得好几万吗？其实今天我们说这场婚礼真的很简约，29.9块的婚服，自己家里的车当婚车，朋友客串去摄像，没有司仪。山西晋城一对小夫妻，他们的婚礼总共花了16000块钱，但是虽然简约却非常非常火，很多人点赞说哎呀这是人间清醒啊，也有人嘀咕说哟这是不是太寒酸了。但是我们今天想说，这场婚礼最值钱的不是省下的2-3万，而是这对年轻人对于婚姻的清醒。就是婚礼是仪式不是表演，是见证不是竞赛。我们首先来看事实，新郎是一位外卖员，妻子在奶茶店工作，两个人的月收入大概是9000多块钱。他们不是不知道婚纱司仪车队能够给他们的婚礼撑场面，但是他们算过账之后就觉得哎呦这花的有点不值，所以妻子就提出来说极简。一开始呢岳父岳母担心说新郎官女婿是不是不想给自己女儿花这个钱呢，后来呢新郎就承诺说预算不变，省下来的钱全都给老婆给妻子，两位老人才放心。最后呢20桌酒席888元的拱门，不到330块钱的婚服，省下的钱买手机去旅游，这不是抠门，而是把钱从给别人看挪到了给自己过。我们说类似的选择其实现在正在日渐增多。河南有一对新人200块钱在家里边办婚礼，没有彩礼，没有婚庆，没有婚宴。湖南三无婚礼，无司仪，无彩礼，无伴郎伴娘。有一份白皮书显示说，2024年的长沙简约婚礼的占比已经达到68%。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越来越多的95后和00后不再愿意被婚礼产业化牵着走。高价的彩礼，豪华的车队，千篇一律的司仪台词，很多时候不是幸福的刚需，而是面子税。但是我们要说清楚，极简不代表寒酸，更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有人愿意办隆重的婚礼，只要双方自愿量力而行，同样是值得祝福的。真正该反对的是打肿脸充胖子，让父母背债，把婚礼变成攀比场。极简婚礼的核心不是少花钱，而是我的婚礼我做主， 是两个人商量着来，是两个家庭的互相体谅。那么在这场婚礼当中，最动人的细节就是新郎把省下来的几万块钱全部交给妻子，省下的是钱，但是交出去的却是信任，简化的是流程，没简化的是诚意。我们说婚姻的长跑不靠一天的热闹，而是靠每天的烟火。婚礼可以没有司仪，但是不能没有尊重，可以没有车队，但是不能没有担当。所以别着急给极简的婚礼贴上寒酸的标签，也别把隆重的婚礼一棍子打死，让婚礼回归本质，见证爱情，亲友团聚，开启日子。婚礼不是秀场，日子才是主场。台场可以缩水，幸福必须升值，把钱精力和时间花在婚姻本身才是最划算的投资。对于这样的极简婚礼，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18:54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现在打这个破伤风呢，还是打屁股针？他说23年的时候呢，我去打的，哎呀，还是女护士。他说我都很惊讶，应该是一位男士啊发来的信息。哎，没有，破伤风现在还是打屁股针啊。
1: 嗯，就是说其实屁股针并没有完全消失，
0: 对呀，
1: 只是说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场景就是变少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不规范的屁股针注射还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坐骨神经损伤，所以现在就是屁股针越来越少了。但是对于一些给药量很大的肌肉注射类药物，可能还得依靠屁股针让它发挥功效。
0: 好了，18:55，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参与啊，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别忘了周日要是正常上班啊，明天可以稍微休整一下。那么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下周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清淡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合肥警方了解到，合肥市身份证办理便民点已优化调整至34个，覆盖派出所、邮政网点、商圈、地铁站等多类场所，市民就近

0: 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顿浦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啊。今天晚上由于是周五的影响，晚高峰呢确实结束的会晚一些。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环吉祥路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西向东的方向占据了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南环与吉祥路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在施工点的位置是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南环高架东往西受此前宿松路上方故障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尾部仍旧是到了郎溪路高架下桥口的位置，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枫林路的西往东也是受前方的影响，长江西路枫林路西向东也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仍旧是大流量。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桥面上的压力呢也是偏大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墩呢是缓行的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往北，金站路高架在芙蓉路到西右路南往北的方向，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也会没有那么快。北边的北二环高架西往东在阜阳路附近，铜陵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林泉路的位置，速度会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环线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东边的尾部呢是在马鞍山路，西边的尾部仍旧是在肥西路附近，北

湾靠近亳州路的西往东的方向，你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像城市的外围，刚才提醒了南二环东往西受苏松路上方故障的影响，尾部是在狼溪路高架落地的位置，以及呢西二环也受前方事故的影响，北转东还是受到了影响，尾部呢也是在黄山路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西向东，也受此前一起小事故影响，目前呢西向东在靠近天都路到宿松路这一节主线和上挂桥上还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德智智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刚才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末的晚间，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但是提醒大家别忘了啊，这周日是工作日。在这样的一个超长待机版本的晚高峰的下班途中，您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最近几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又到了乱穿衣的季节，就不知道到底穿什么更加合适。夏秋之交，昼夜温差是逐渐拉大，不少地方呢午后暑热未消，早晚却凉意渐浓。这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说风比较大哈，还觉得凉飕飕的，这一天之内仿佛经历两个季节，街头短袖长袖冲锋衣是齐上阵，乱穿衣的日子又来了。气温多变，提醒大家洋葱式穿衣法可助各位灵活应对。洋葱式穿搭法既像洋葱一样，异样层层叠叠的这个穿搭，内层最好选用排汗功能好的短袖，中层选用长袖、针织衫等具有保暖性的衣服，最外层选用防水、防风等材质的冲锋衣等服装，在温差变化大的环境下可随意切换，保证足够温暖的同时还方便穿脱，不至于因为穿得少着凉，也不容易捂出汗。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热搜的新闻。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这周日是加班啊，这周日是工作日，很多朋友就知道了，这一每到调休到来的时候，假期离我们就越来越近了啊。那么马上我们即将迎来的假期是中秋节，临近中秋，有网友就说啊，这收到了一些特殊的快递。天津的网友尤先生他说收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快递，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块小月饼和一张印有抖音标识的中秋现金礼品卡，要扫码才能领取福利。他对这份天降好礼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说平白无故有不认识的人寄来月饼，还有说明书和二维码，这挺奇怪的哈。你看，一般收到月饼之后里边还有个二维码。那么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全国多地网友在近两个月都有收到类似的月饼礼盒。礼盒到底是陷阱还是馅饼呢？这个寄件人到底是何许人也？8月底啊，尤先生突然收到的一个中通快递，拆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月饼，以及印有抖音标识的中秋现金卡，还有这个标识50块钱等信息的卡片。他发现这一块月饼呢是没有任何生产信息的三无产品。尝试扫码之后呢，他被拉进了一个财经投资群，他就说发现不对劲啊，马上把卡片连同这月饼一起丢了。 从尤先生提供的快递信息可以看到，这个月饼礼盒从广州市花都区花都街道19号寄出。那么记者发现啊，这样的一个花都街道呢，花城街道是花都区这个街镇单位，那么花城街道19号并非一个具体的地点，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寄件地址有意被模糊了。而四川网友陈小姐同样收到了月饼礼盒，这个礼盒呢是从湖南长沙发出，由圆通寄递投送。是她就说啊，说礼盒寄到我以前的住址，但我已经搬家好几年了，她感到很奇怪，我也没有下单呢，怎么莫名收到了月饼和礼品卡呢？而且寄件地址也不具体。在多个社交平台有不少网友是发布了自己莫名收到月饼礼盒包裹的帖子，包裹里基本是一块三无月饼和一张中秋现金卡，那么包裹由多个快递公司运输，寄出地址有这个浙江、甘肃等。记者联系了多位网友，他们都表示收到之后马上已经扔掉。那么对此呢，抖音平台在9月7号曾发布提醒，这类扫码兑奖卡片并不是他们平台寄出的，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送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那么这类仿冒卡片往往制作的十分精美，除了印有这个官方的 logo， 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同庆等内容，并设置现金卡、家电等奖品。那么中秋礼品卡呢，甚至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进一步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那么骗子对大家这个利用大家对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吸引注意之后，再通过扫码联系客服、下载兑奖 APP、 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等环节，一步步将用户带入诈骗陷阱。这套路太深了哈，这现在这诈骗呢，这还寄个月饼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月饼，加上什么所谓的扫码、现金卡、礼卡等等等等啊，也千万要这个留神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赛场。在昨天，黑 ROX 选手约安娜·维克日克发表声明，就之前北京站比赛发生的事件向中国观众、参赛选手以及赛事组织方致以诚挚歉意。他表示，比赛开始时自觉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不适，但回顾当时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本应该离开赛道，并为选择继续比赛承担责任。他说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对因此造成的不适和干扰深表歉意。他说呢，将从此次经历当中吸取教训，包括牢记生活中还有比比赛更加重要的事情，并意识到应当知道如何选择停下来。他已经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这场比赛，并放弃此前获得的积分。同时呢，也感谢这段时间支持以及向他表达善意的人，并表示将暂时远离外界关注，花时间休养、反思以及照顾自己和家人。这是一起最近引发不少网友讨论的赛事啊。那么说到引发这个关注的赛事，还有一个赛事呢，是属于我们中国运动员赵家驹创造奇迹的赛事。在9月16号凌晨，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了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了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在赛程过程当中呢，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

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赵家驹在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力与精妙的战术安排。他在奔跑35小时42分钟之后才第一次进站休息。想一想啊，这是用我们平时说24小时不睡啊，这是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他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睡眠仅20分钟。此后呢，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基本上每次进站小睡10分钟即走。而全程约330公里的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1小时。赛后他也坦言，比赛之后啊，后半程的痛苦近乎生不如死，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到达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据了解，历经61个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极限比拼之后呢，赵家驹的身体消耗极大，至少需要36小时的充分休息才能逐步恢复状态。站上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呢，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并且号召大家运动起来。他说，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更多人带去动力，让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非常的励志哈，但是他也建议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参加类似的越野赛事。你想啊，这动不动就是多少个小时没有觉睡啊，这当然你可以选择对这个提前睡觉，但是很多时候呢，有些运动员或者是有些参赛者会高估自己的这个整体的体能啊，包括这运动当中还要很讲究科学性啊，也不能盲目的来参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实非常重要的。同样在近日介绍这个采访表示啊，这运动量力而行的还有一个跨栏老爷爷。上个月在韩国大邱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赛这个锦标赛男子 M80 组80米栏决赛当中，来自辽宁鞍山的82岁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夺得世界冠军。那么根据官方成绩表，这个年龄组80米栏此前亚洲纪录是16秒51，而丁明老爷爷啊，这本届赛会于半决赛、决赛两破亚洲纪录，决赛成绩15秒99将亚洲纪录推进了0.52秒。那么丁明夺冠的消息视频传回国内，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媒体惊呼，说自己20出头啊，跑不过82岁的爷爷，说爷爷过栏比我过马路都要利索。戴着眼镜的丁明老爷爷啊，这个外人难以将他与跨栏飞人关联。那么赛会结束之后呢，他索性在当地旅游了一段时间，回国后他对记者表示，82岁参加跨栏国际比赛并不是心血来潮，普通老年人参与体育运动不能盲目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参加比赛的心态始终是赢了平平静静，输了大大方方。很多时候这个比赛啊，包括生活当中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啊，赢了平平静静，输了大大方方。但是有的赛事呢，还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意难平。比如说在昨天原定于当地这个当天上午9点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由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那么当天天气虽然已经放晴，但受此前连续降雨的影响，场地积水没有能够及时排净。而排球啊，对于跑动场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赛一度推迟之后呢，最终是取消。而本场胜负最终依据两队世界排名判定，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晋级半决赛，而咱们中国队无缘半决赛。对于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的中国女子板球队来说呢，没有能够在场上完成对决，这样的结局呢，其实也确实是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意难平。本届亚运会呢，中国女子板球队呢是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今年5月31号，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了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重返亚运赛场。一直以来，天气都是板球比赛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板球飞行速度快，下雨会严重影响击球手的视线和判断；另一方面，板球比赛对球道粘土的干燥度要求非常高，若一下雨，赛场的工作人员呢就必须在第一时间用巨大的雨布将球道和周围都盖住，以保护场地。此前在杭州亚运会当中也出现因天气取消比赛的情况，最终呢也是依据两队排名决出金牌。2023年10月7号下午，印度队与阿富汗队的男子板球队的这个决赛开打，在推迟了20分钟之后，趁着雨停的间歇，比赛得以开打。但是呢，当上半场进行到第18回合时，

雨势突然加大，导致比赛暂停。那么此后呢，大雨一直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决赛最终被迫停止。根据规则，如因天气原因取消比赛，两队参赛队伍呢将依据国际板球理事会亚洲排名高低来决定胜者。印度队也因此在当时因更高的排名而被判胜利。而亚洲杭州亚运会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香港队与孟加拉国队的比赛也因天气原因取消，最终亚洲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淘汰中国香港队晋级。那么在亚运会的板球赛场呢，另类决胜负的方式也不止一种。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板球比赛甚至还出现过抛硬币决定胜负的情况。有遗憾有争议啊，但是这都是亚运会之前定好的规定，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祝福、更多的肯定送给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的中国女子板球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1，空气质量优。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下班路上调频你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9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好好吃饭、规律运动、睡个好觉当成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儿。今天我们的直播不做空洞的说教，不搞复杂的理论，而是把演播室和四个真实的外景现场打通。演播室里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主任医师王华东。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知识。
1: 那么除了王主任，我们还兵分四路，分别走进医院和社区，现场请专家指导我们如何科学减盐，如何科学的控制体重，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健康睡眠。首先想请教王主任一个问题啊，上来就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您，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呢？很多人觉得我只要不生病就是很健康了，有没有一个官方的标准答案呢？
2: 这个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了，是国家呢有专门有个叫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所以这个月呢也是我们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月。健康文明方式的核心的内涵呢，是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实际上呢它是从科学、自律、积极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体系来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健康水平，当然了提升我们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层面上来讲呢，我们讲一方面呢是一个责任回归，就不仅强调个人的健康的主体责任，同时呢还强化内在的自律的一些生活规律。另外呢还要强调全面健康，这里边不仅呢要关注我们的躯体健康，还有心理和社会适应的一些健康，当然了还要我们做好健康管理，科学的指导我们的健康。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当中呢，特别也强调了几块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盐限酒、心理平衡。当然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要良好的睡眠，积极。

0: 你的心态和健康的管理方式啊。
1: 嗯，就是不仅仅是不生病就代表是健康了，要综合很多外在的因素啊，还有内在就是心理和身体的共同健康。
0: 是的。
1: 那么说完了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样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能不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呢？
0: 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容易忽略，比如说我们吸烟、长期的饮酒，还有呢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啊，特别是我们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喝饮料，实际上它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还有我们久坐不动啊，经常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看这个视频啊，实际上对这个眼睛各方面也是这个不好的。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熬夜啊，熬夜这个过度的运动，实际上也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王主任刚刚说到了这个不规律的睡眠、不规律的这个生活方式，也说到了一个词儿，减盐。嗯，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的减盐呢？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是健康合适的呢？包括超市里卖的那种那么多的盐琳琅满目，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选择我们的食用盐呢？接下来呢，请我的同事大胡看一下他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大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省立医院的这个临床营养科啊。为什么在这里啊？和这个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啊。这一周啊是这个控盐周，那么这个医院呢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啊宣传月啊。那么国家也提倡这个三减三健，减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和这个减盐周都对上了。这个盐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特别爱吃能量嘛，是吧？尤其我们安徽人的徽菜特别重油重盐，这个咸鸭蛋，这个烧这个雪里红，这个咸豆饺子，各种咸货到冬天是挂满阳台啊，是吧？所以有的朋友有知道一些知识了，吃盐吃得不好会吃出问题，吃出疾病来了。所以我们到底每天的生活一个月的这个盐要控制多少呢？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啊。为此呢，我特别带了一包礼物啊，来就来嘛，也不能空着手来，所以我就带了一包和盐有关的这个食品啊，来问问我们的专家，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的这个侯主任，您好啊。
3: 你好，
2: 今天是向您学习来了啊。关于这个控盐到底怎么控，我心里啊也是一肚子疑问啊。国家说的三减三
3: 健
2: 啊，您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三健哪三减呢？
3: 减呢就是三减，是减盐、减糖、减吃、减油。健呢是健康的口腔，健康的体重管理，健康的骨骼。
2: 健康的体重管理其实也和这个盐是有关系的，
3: 对，
2: 是吧？所以这一包东西啊，我不能空着手来，带了好多啊。您看看，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一些常见的盐，哎，包括一些零食啊，各种盐都有。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到这个超市里啊，你看很多啊，买盐呢，也会看到各种类型，对吧？有的是这个碘盐加碘的，有的是不加碘的，有的是低钠的，还有一些海盐、盐盐。看多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是不是不同的盐适合不同的人群呢？
3: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老百姓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呢，就是加碘的。
2: 加碘的。
3: 哎，我们普通的大众，就是说大部分的健康的人群，我们都是用这种加碘的。
2: 加碘的。
3: 哎，就非常的，就是超市里头最多的，就是最普通的。
2: 尤其咱们安徽人的这个体质是不是也需要加碘的？
3: 因为就是我们国家吧，其实大部分的地区它是那个，是缺少碘的，那么尤其还有在水质里头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讲大部分的正常的人群，我们老百姓都是要用这种加碘盐，对，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见的，就是跟它是差不多的，
2: 那么相反的
3: 是没有加碘的，对，这一部分呢，可能是针对一部分就是可能有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那么还有就甲状腺癌做手术的，等等，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可以选。在过去的时候，最近几年可能稍微放开了一点，在超市里头，你就老百姓你自己，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去选。但实际上在十多年前吧，就是说超市里头要买到这个 五点炎，其实还是要医生的一个证明。
4: 哦，现在可以
3: 现在呢稍微就好一点了，放开了啊。但是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健康都已经很重视了，他也会很在意的，
4: 很在意。
3: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个超市里面也经常见的，就是一种低钠盐。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可能不是太清楚吧，他觉得。你们不是要求要减盐吗？我可能就会选这种低钠盐。
4: 哦，他就把这个低钠就等于减盐了。
3: 但实际上这个低钠盐呢，它也是针对是一部分的人群，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还有肾病的，这部分人群，慢性肾病的这部分人群，那么他就选择这种低钠盐。它为什么叫低钠盐呢？实际上呢，它也就是把这个正常的盐里面呢，它给它有一部分。就用氯化钾，就氯化钠，就是氯化钠
4: 替代了，
3: 用氯化钾替代了，就是我们本来这盐里面的话呢，可能钠的含量大概占到97%左右，那用氯化钾给它替代了以后呢，可能去掉了20%到30%左右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低钠的盐里面，钠的含量大概占到70%左右，是这样的，那么钠含量下来了嘛，就我们就它顾名思义就是低钠盐了，但是。低钠盐的选择的话，实际上选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讲究的，不是说低钠盐，我们就是放开的去吃，那么它也是有总量控制的，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肾脏。虽然我们是说那个的话，它可以去，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的话，实际上这个它容易是它的钾的那个滤过性。就是不好，那么他容易是得到高血钾症，那么还有一些心衰的呀，还有这些，那么他也要注意，这个低钠盐你也不能放开去吃，对。
4: 那还有这个盐是什么盐？盐盐话感觉好像也经常的耳熟能详，
3: 是，
4: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也没买过，没敢买过。
3: 因为这个我们平常也不是用，这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现在比较网红的，就是很多的这种盐盐，
4: 就是网红盐。的一种代表，
3: 还有什么竹盐呐、什么这些的，
4: 对，
3: 就很多。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是盐。它可能有一些，它是说它的一个概念吧，可能是说这里头含的那个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一些比较那个。但实际上你要想想看，我们每一个正常人每天5克盐。那你这5克盐里面，你能够吃到多少这种微量元素？其实我们大家就可以想想那个它不足以去补充这些东西微量元素，所以，它完全就是一种智商的，
4: 就是一种这个，花样选择。
3: 对。
4: 其实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么说对吧？
3: 没有特别的。
4: 对，就满足你一种，哎呀，这个又是一种独特的盐。其实和日常我们吃的碘盐强不到哪儿去啊，
3: 像
4: 还是以家常盐为主就行了，
3: 因为我们吃盐一直在强调嘛，就是你不能每天你不能超过5克。
4: 对，就说到核心了啊，我们说控盐。刚才这个侯主任也说了，控5克，这个5克是个什么概念？是每天我炒菜放的盐的数量。还是说包括所有的饭菜面条零食吃的喝的在内，这5克是什么概念？
3: 这个5克它是就是说我们就是相当于你就是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瓶，啤酒瓶盖，平平的一盖，那么5克。就大概就是这个量，那么这个量的话呢，就是你每天你不能超过这么多的量，你一个人的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这么多，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就每天限5克的话呢，还包括一些隐形的盐，你比如说我可能调味品啊，你看你们家每天做菜的时候，你可能用生抽啊，老抽啊，还有那个什么鸡精，就酱，还有酱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里头其实他们都含有一些隐形盐的。
4: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每天控5克盐，那个这个盐并不是仅仅只炒菜的用盐，
3: 对，
4: 包括所有的调料、
3: 调味品，
4: 哪怕你吃的这个零食、喝的一个什么东西，所有的在一块儿含盐量不能超过5克。哎呦，你这一说，很多人都是啊。 那我家早超过了，是吧？
3: 是。
4: 有的时候你多吃一个咸鸭蛋，那可能
3: 那你肯定就锅了，
4: 对吧？一个咸鸭蛋那就不得了了。
3: 是的。
4: 嗯，你哪怕说这个零食，咱们不暴露什么牌子，反正是饼干类的啊。它应该也有盐吧？
3: 这里边应该是有的。
4: 有盐
3: 啊、
4: 这个就不要说了，海苔类制品、这肯定有了。
3: 这一定是有的，
4: 对吧？这个是什么面条？
3: 面条里面也是有的。
4: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盐这个字儿，我怎么知道它含不含盐呢？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看是个什么呢？标签。这个营养标签。那么从2025年的开始的话呢，国家呢就是新出版了一个2025的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跟过去的它是有一个这个标签，它是一个强制的，就国家强制的，你一定要标出来。过去呢是4项。那么今年2025年的时候出的这个新的版的呢是6项。其实不管是四项还是6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钠，在最后一个，您看了吧？
4: 对，
3: 它是一定是在里面的。这个钠呢，就是提示我们盐的含量。你比如说这个，它是600多，对吧？600多，它是这个呢，它是这个标签啊，是每100克。
4: 含多少？
3: 如果对于固体食物的话，它是每100克。如果是液体食物的话，就每100毫升。它里面的这个含量是毫克。就是钠的含量是毫克。那毫克的话，这个毫克的话呢，我们把它除以一个400。那么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盐的克数。就它两个关系就这么算来的。就是一般的话，现在商品里面的标签里面它都标的钠含量是毫克。你就看到这个以后呢，你除个400。你就知道这100克里面含的是几克的盐了。
4: 那既然这个盐呢是无处遁形，是吧？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您跟我们说说盐的超标到底有哪些危害？据我所知，因为我也做过健康节目，首先对血压是很不友好的，容易导致高血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危害？
3: 其实盐超标的话，那种我们长期的是一种高盐的话，实际上对我们消化道就是对胃，其实也不好，
4: 也不好。
3: 对，
4: 除此之外呢？
3: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盐超标的话，其实对身体的话会影响到我们一系列的，你胃不好，消化不好，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整个那个从上到下
4: 都是不友好的，
3: 对你的健康都是不友好的。
4: 就一个高血压，这就危害非常大。
3: 而且这个高血压本身那个的话，它可能引起一些并发症呀，
4: 心脑血管，对吧？突然爆发了，那就很危险了。那既然这个盐是无时不在，无处遁形，那我们也还是想掌握一些怎么来控制它呢？您教教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然这么难防，怎么防呢？
3: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我们自己就是平常在做科普的时候，跟老百姓在做宣传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就是我们做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菜炒熟起锅前，我再撒点盐。又或者的话呢，我可能像我自己经常就是什么呢，我可能用了生抽，我又不用盐了。就是另外呢，我们在食材的选择上也同样的，我一定是选一些新鲜的。新鲜的食材的话，它可能食材本身带的这种味道
4: 这种
3: 鲜味啊，这个呢也会那个。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可能用一些醋、柠檬汁，还有一些这种葱姜蒜，我们来调一下它的口味。那么也避免，因为这些呢，它也可以让你的口感，会感觉到这个食材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就是
4: 减少对盐的依赖性。
3: 这样子的话呢，另外就是在烧那种炖菜呀、红烧菜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先加盐，就尽可能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在起锅前，我来统一的去调味。
4: 起锅前调味，这个我熬鸡汤我有经验。
3: 对，
4: 就是熬好了以后，
3: 我加
4: 再加一点盐，
3: 因为有的人可能还喝鸡汤不用加盐。
4: 对，
3: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对，
4: 比如说烧鱼，尽量保持它的鲜味，你就不要搞什么麻辣的呀，什么什么什么加各种料，尽量保持鲜味。
3: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尽可能的提倡，让大家都提倡什么呢？清蒸的、水煮
4: 的、
3: 水焯的，这种烹饪方式，你换一下就不一样了。你像那个茄子，我可能就是蒸出来的茄子，我用点生抽把它拌拌，我就加一点调味品，或者是加点香油啊，我就把这个味儿给改了。我尽可能的，不是我们平常大家老百姓在过去吃那个茄子，肉末茄子、红烧茄子，一定是重油、重色、重盐，否则的话那个茄子不好吃。
4: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咸货我非得要吃，吃多少量合适呢？是不是一天一个咸鸭蛋就超标了？
3: 超，
4: 一个就超
3: 了。
4: 哦，我的天哪！
3: 吃偶尔吃一下可以的。
4: 嗯，哎，
3: 我们就说，虽然说我们控盐是控的那个，就是对我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4: 嗯、
3: 但实际上我。偶尔的，我来满足一下我的这种。
4: 偶尔放纵没关系。
3: 对，
4: 你天天放纵肯定不行。
3: 不可以天天放纵，就像他们经常，我们对减重的那些，年轻人说那个奶茶，那个什么这些东西，
4: 奶茶里有盐吗？
3: 奶茶里面应该有啊，它有咸的狗的呀。

0: 以呢，就跟他们说了，哎，你平常你一定记着这些东西，你不要去碰的。
1: 嗯。
0: 但问题是你偶尔的，就是说工作压力很大了，
1: 嗯，
0: 很不舒服。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肯定要喝，
0: 对呀，啊，你就选一下子，也不为过，就是偶尔放纵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嗯。就比如说这个，那你说我们徽菜这种严重腐败，其实它吃到嘴还是蛮香的，对吧？那你不是说，那你完全就不吃了呀？那你不吃了，我这个菜系完全的就推没有存在下去。
1: 你不能天天吃这个臭鳜鱼，是吧？臭鳜鱼肯定。
0: 那你偶尔的吃一下也没有问题，你又吃不了多少。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讲这种控盐控的，那是它是一年365天是一个持续的，
1: 嗯，
0: 长久的。
1: 嗯，好，谢谢侯主任啊。这个各种盐，人需要盐，但是不能超标。每天5克，
0: 嗯，
1: 这是个重点。
0: 这是我们中国那个居民膳食指南，哎，
1: 对，
0: 我们二那个就是二版的，二版的里面提出来的，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提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原来6克，现在改成5克，
1: 对，
0: 就是一定是低于5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的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可能跟要求更严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低于3克，就是你在3克内。不能高于3克。
1: 再次提醒大家，口味太重未必是件好事儿。一要控制量，二要根据您的身体找准适合您的盐的类型，是吧？盐是需要选对了，吃对了依然可以健康。
0: 对，而且我们还是从娃娃抓起。
1: 从娃娃抓起，盐的摄入很重要啊。
0: 是的。
1: 好，谢谢这个侯主任啊。
0: 客气。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期节目。
2: 好的，谢谢大胡带来的报道，让我们对盐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咱们安徽整个区域还是比较喜欢吃咸货的。
3: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逢年到节，哎，家家户户都要晒咸肉、蒸咸肉、咸鸭子。那么从省疾控的监测数据来看，因为吃咸货容易导致群众产生哪些疾病呢？
3: 实际上吃咸货了，大家也知道啊，咸首先刺激的是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胃。那咸多了以后呢，可以导致什么？我们讲高血压啊，高血压，然后导致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可以导致了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疾病。而且呢，咸货吃多，盐量高，实际上对于钙的吸收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它都是金属离子嘛，互相拮抗。当然了，这个盐吃多了，除了我们讲心脑血管疾病外，还会带来的其他的方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就像我们包括有一些消化道的癌症。实际上高盐的反复刺激也会导致啊黏膜的一些病变啊。
2: 哦，就是说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味蕾的刺激，然后那个基础病的影响，还会对我们消化道有一定的影响。
3: 是的，是的。
2: 没有想到是因为吃盐导致咱们消化系统有一些病变了。
3: 是的。
2: 那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盐，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降低一下咸货对咱们身体的影响呢？
3: 吃咸货这样，特别是有人习惯于啊吃咸货，就感觉不吃咸货，就感觉这个少吃一样东西一样的。实际上呢，这个习惯呢可以慢慢的改变。对于呢我们减少这个咸货的影响呢，一个呢首先是吃的量要少啊，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在吃咸货之前啊，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果蔬，就先吃一些果蔬蔬菜，实际上呢通过呢它来稀释盐的成分。当然了，我们还要呢通过喝奶来保护我们食道和胃黏膜这一块呢，减少这个盐的刺激。另外呢，就是咸货这一块呢，不能一直吃，偶尔吃，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呢，要隔餐、隔顿或者隔天或者隔月这样吃啊。另外一个呢，咸货呢，建议呢还是呢慢慢的把它减少。因为很多咸货放置时间长，可能有一些脂肪的这个发酸的问题，还有一些咸货呢是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实际上对我们的消化道，特别对于消化道一些肿瘤各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2: 是的，那么说到了吃，自然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胖。这个肥胖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如何控制体重，如何科学的减肥，我相信很多人呢还不是很了解。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到前方记者常一秋带我们去找一位专家，告诉我们该如何科学的控制体重。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啊，很多朋友啊可能对于体重都有这样的一个焦虑，每天早上晚上饭前饭后甚至啊都要去称一下自己的体重，看自己瘦了没有。其实啊，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健康体重是国家倡导的3减3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尝试过各种的减肥方法，比如说节食。

0: 启动专病中心的话，其实也是适应去年3月份就是人大以后的话，我们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的这个雷海潮部长的这个要求，我们的体重管理要提到一个三联体重管理联的这样一个计划，对吧？所以适应这个大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体重管理专病中心。其实成立这个专病中心的话，其实更加的目的的话是在于，就是说因为体重管理的话确实它不是一个学科或者说一个科室能解决的问题，它可能是更多的这个融合性的以及多学科才能联合起来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专病中心恰恰就是适应了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和体重管理相关的一些科室融入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有我们的内分泌科，有我们的营养科，有我们的这个康复运动科，有我们的这个叫比如说药事科，对吧？有我们的儿科，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科，还有我们的神经内科、骨科，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减重代谢外科，对吧？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专病中心。其实专病中心建设的这个目的就在于让患者提供一个1+1+N 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主要学科，然后一个主要的这个接诊的大夫，然后加 N 个这个多学科的给他做这种系统化的治疗。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患者提供更大的这种体重管理，提供更大的方便，就是让他实现这个一站式的这种需求，就是说他一次来了以后，哎，我可以各个学科的多维度的一个合理化的这个减重的方案，让他可以就是说得到一个精确化个体化的减重。另外的话就是说通过多学科这种模式的话，还能给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一个指导的意见，就是说我这一周该怎么做，我们一个月该怎么做，我是需要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是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还是需要这种叫内镜下的这种减重的治疗，还有需要手术的治疗，我可以给他一个更明确更全面更长远的这种计划的交流。所以这个就是设立这个体重专病中心的目的所在。这个的话是一个秤，是一个秤的话，也就是说站上去以后的话，你可以站上秤一下子，这个秤自动秤一下子，来，
1: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可以
0: 这个必须要秤，你体重管理，它这个是秤，你看像这样的一些，它的数字都出来，1米81.5，152.9，46.4，可以了啊，就是你的BMI46.4就出来了，知道吗？
1: 这现场立刻可以测出来，我们进行这个体质。
0: 所有的这个直接出来，当这个是一个非常超重的，对吧？
1: 像他这种是到一个什么样的肥胖？
0: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重度以上的超级肥胖，对，因为他 BMI 是46.9了，将近300斤的这样一个体重，就是现场的。因为像我这部分人群到我们现在体重专病中心非常多，对，因为可能我们吸引的不光是安徽省的，还有周边的一些城市都会过来就诊。
1: 接下来我也来测一下哈，
0: 好，
1: 看一看咱们的这个，
0: 那主持人的这个体重的话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当然可能还略往下略一点，对吧？
1: 是不是这个 BMI 的值还是有一点点低？
0: 正常的范围，18到24都是正常范围。
1: 18到24都正常。
0: 只是说您这个体重指数在下限里面了，就是不能再往下再掉，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就营养不良了。
1: 咱们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它属于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
0: 它就通过一个叫 BMI， 就是这上面 BMI 这个指数，它就是用你身高那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上你的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一个数值叫体重指数，简称叫 BMI 大写的。通过如果你是在18到24就是正常的，如果到24到28就是超重，然后28以上就是肥胖，很简单的一个。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就可以
0: 测算
1: 出来我们的 BMI 这个体脂，来进行评估自己是处在哪个状态当中。
0: 对对对，任何肥胖都是叫从口入的，
1: 是，
0: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我们宝塔的金字塔的模型，就会告诉你每天的这个需要量，谷类啊200到300克，蔬菜300到500克，动物性食物120到200克，奶类是吧300到500克，对吧？包括这个油啊25到30克，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油是一般来说都是很超标的，对吧？因为喜欢炒菜，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1: 中国人重油重盐，
0: 重油重盐，
1: 这个炒菜用的油也比较多。
0: 对，当然通过这个一个叫金字塔型的模型，就是很形象的告诉你每天哪样要多，哪样要少，对吧？这样一个展示，对吧？
1: 哎，这非常直观啊，告诉大家每天应该吃到多少的量。
0: 对，
1: 其实大家可能这个每天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一些菜肴，但是呢，其实没有考虑到说，
0: 对，
1: 我每一样蔬菜、水果、肉类和蛋白质，我应该摄入多少的量？
0: 对，
1: 当然很难去拿秤去称。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我们简化一点，比如说，肉就是一拳头，米饭一拳头，就是以一拳头，
1: 一拳，
0: 你自己的一拳，就相对来说粗犷的算一下就比较好。

0: 吃了啊，对。
1: 哎呀，介绍了一个小妙招啊，就是想知道自己今天应该吃多少的饭量，就是一拳
0: 啊，包括肉类也是的
1: 啊，一拳肉啊，一拳蔬菜，像这个谷物类的，
0: 对，
1: 谷物类的、碳水类的，可能就是我们一拳，然后蔬菜类的和水果类的在一起有一拳。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

0: 晚宴情意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九零八，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兼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3: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4: 推荐。
7: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点30分。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哇，
8: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谁啊？
1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3: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4: 包在哥身上。
1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3: 爸爸，救命啊。
1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跟随沈轩辕登上小赤壁主峰的是龙文辉和刘庆堂。事前彭一峰已经派人到主峰送信，要同董干石谈判。董干石把派去的人抓了起来，但是又放了回来，什么话都没留。刘庆堂在前，龙文辉在后，沈轩辕居中，沿着送信人走过的路从容登山。在距离董干石阵地还有50米的地方，从羊肠小道两边的树林里涌出了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压着3个人向阵地走去。沈轩辕对那位押解的军官说，请你告诉董干石，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用不着这样剑拔弩张的，以后都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吃饭。说完迈开长腿带头向主峰走去。快到阵地的时候，董干石出现了，双手拎着驳壳枪看着沈轩辕，佩服夏侯四长有大将风度，我很惭愧。回头是岸，现在还来得及，我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向你宣布政策的。我已经是铁杆汉奸了，到哪儿都是个死，但是夏侯市长今天给了我2条活路，一是我听你的反戈一击，可能会留我一条狗命苟延残喘；二是夏侯市长送上门来，我要是把你抓住，我们一起到满洲国或者华北，我可能活得要更风光。董干石，你听着，亲善团的所有中国人，你们也听着，现在陆安州全体中国人都在抗日，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们还在给鬼子当帮凶啊？啊，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蹂躏，我们的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你们却在这里为虎作伥，人格国格丧失殆尽。我作为中国政府陆安州的官员，既可怜你们，也同情你们，同时我还要拯救你们。同胞们，回头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醒悟过来，你们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你们听听，这漫山遍野全都是陆安州老百姓打鬼子的呐喊声，你们看看你们的脚底下就那么几个鬼子已经身临绝境了，为什么还要稀里糊涂的给鬼子当替死鬼啊？亲善团的军官一脸茫然，有的贼眉鼠眼东张西望。董干石突然回头，肃静，不能相信他的话，只要我们一松手，那全是十恶不赦的汉奸，死路一条啊，咱不能跟他们走，上，先把他抓起来再说。但是没有人上。董干石一见这阵势慌了，心虚地喊，给我上啊。亲善团中一名军官往前跨了一大步，问沈轩辕，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诱骗消灭我们呢？

0: 信任我呢？战斗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名军官突然冲了上来，用枪抵住了董干石，大声喝道：团长，我们相信夏侯师长的承诺，给我们活路，听从夏侯师长的指挥。几名军官一拥而上，把董干石围住了，但是同时又有另外几名军官冲了上来，枪口对准了那几名围着董干石的军官，大约有一个排的士兵也冲了过来。沈轩辕站在高处，
1: 都给我住手，不要冲动，
0: 我不想看到你们发生火并。只要你们一动手，你们知道吗？山下至少有10000中国人在等待你们，在等着把你们剁成肉泥。所有的中国籍军官都听我的命令，把枪口调过来，当战斗打响之后，我和你们在一起，给我狠狠地打鬼子。军官们都把手松开了，但是食指都还贴在扳机上，倾向反正的和反对反正的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危险仍然一触即发。但是主张反正的几名军官已经开始向沈轩辕这边靠拢了。打破这个僵局的是日本人，是小赤壁西侧日军炮队的指挥官龟井中尉。龟井中尉接到报告，说主峰北侧发生了动荡，龟井亲自带领一名曹长、三名士兵过来打探虚实，结果意外地发现了沈轩辕。龟井指挥枪法最好的曹长在距离40米处瞄准了沈轩辕。正在这时，严密观察周边态势的刘庆堂突然发现情况，急呼鬼子来了，同时将沈轩辕推向一边，鬼子的一枪打空了，继而枪声大作，山头上顿时大乱。龙文辉等人一起扑向沈轩辕，刘庆堂中弹，龙文辉也负了伤，两名倾向反正的军官一边过来掩护沈轩辕，一边组织反击。于是局势就在这场意外中明朗了。小赤壁主峰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倾向反正的和犹豫的乃至反对反正的，此刻一起向龟井等人射击，龟井等5个鬼子死于乱枪之中。董干石见大势已去，扑通一声跪倒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夏侯师长，我听你的，全部反正。沈轩辕说，弟兄们，现在都听我指挥，把部队组织起来，先解决西侧炮队，夺取火炮，向小赤壁4号阵地和2号阵地发射。龙文辉同志，请给彭一峰同志发信号，总攻开始。战局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回到了最初设计的方向。殷少发的部队上来了，方索瓦的部队上来了，罗本先带领几千民兵上来了，大蜀山的战斗结束了，唐春秋没有死掉，带着一只耳朵、半边好脸和700人到小赤壁同彭一峰会合了。副旅长以下官兵死伤1000多名，以后又陆续收容，整个独立旅也只剩下了不到1500人了。小赤壁的战斗也结束了，丰泽死于亲善团的炮火之下，吉村自杀，双方都是弹尽粮绝，最后还剩下不足1个中队的兵力，在袁信的指挥下同彭一峰指挥的3个连队展开肉搏，大刀闪烁，血光飞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彭一峰亲自上阵，一度被3个日军围住，但是大家都是筋疲力尽，像打醉拳一样的厮杀。 彭一峰的一条胳膊被砍断，另一只胳膊仍然挥舞着大刀，砍翻了眼前最后一个鬼子，而彭一峰

自己也倒下了。战斗的最后阶段是已经负伤的龙文辉在指挥，敌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龙文辉组织喊话，敦促投降。他看见四号阵地上日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就拿起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结果他发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30多个日本官兵在原姓的口令声中突然列队面向东方，用嘶哑的声音唱着歌，那是日本的军歌。看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升起了一轮耀眼的太阳，士兵的足迹踏遍了亚洲，大日本的国旗在高山峻岭放射光芒。然后龙文辉看见了一片耀眼的银色在眼前飞舞，日军官兵们在自己的身上擦拭着手中的刀，有从枪上卸下来的刺刀，有匕首，有指挥刀。随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四号阵地上残留的也是松冈联队所仅剩的所有的日军官兵，在原信的率领下步调一致地剖腹自杀了。王凌霄是在东河口反偷袭中负伤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一线兵力伤亡过大，沈轩辕命令全体人员拿起武器准备支援小赤壁。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不到20人的日军溃兵突然出现在指挥所的半山坡上。激战之中，4名电台报务员牺牲，王凌霄2处负伤。担架在山路上飞快地奔跑，王凌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轻，就像是飞翔的鸟。王凌霄不知道自己将飞向哪里，王凌霄只想见到他，但是他却不见了。东河口惊心动魄的极短的战斗发生之后，他记得他跟王凌霄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负伤了，需要抢救，等着我。但是他在哪儿呢？难道又是一场梦吗？王凌霄竭力地想着，但是他说不了话，只有思维还在活跃，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动不了。后来他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但是在很久之后，也许是过了一生那么久吧，王凌霄听见了声音，不是梦幻，而是真真切切的声音。后来他感到自己不再飞翔了，他听见有人在哭泣，很多的人围着他。龙文辉说，首长别难过了，王凌霄同志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王凌霄听见他在说，怎么会呢，我答应过他再也不离开他了，请医生同志们再努力一下，我感觉他还有思维呢。王凌霄听见龙文辉说，首长他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但是王凌霄听见他在说，不，再等等，我感觉到他能听见我的话。红豆，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就点点头，这样他们就有信心继续抢救了。王凌霄说，我听见了，我听明白了。王凌霄听见他在说，再等等，我看见他点头了，你们一定要再等等。王凌霄听见龙文辉和那个女子一起说，首长你要节哀，人死不能复生。王凌霄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已经在云书中

0: 方圆为他选好墓地了，请首长去看看吧。王凌霄心想，好奇怪呀，我分明点头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而独独只有他能看见呢？我分明没有死啊，他们怎么会认为我已经死了呢？我不能死，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我绝不能让他们把我埋掉。王凌霄就使劲地点头点头，他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没有死，他们必须让自己回到他的身边。后来王凌霄听见他在叹气，他在说，我从来不掉眼泪，我们死了那么多的同志，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泪没有用，只有攥起拳头才有用。但是今天我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王凌霄的心里一阵欣喜，王凌霄知道，只要他能哭出声来，王凌霄就能顺着他的哭声找到返回人间的路。但是他没有哭，王凌霄的心里着急呀。王凌霄感觉自己至少点了100次头了，但是他们谁都没有看见。这时候，王凌霄感觉到有几双手在自己的身上忙活，他们在拔针头。王凌霄明白了，拔了针头，他们就要把自己送到云舒庄园去了，那里有挖好的墓坑在等着自己。王凌霄决定采取措施，他要说自己没有死，他要大声地呼喊，不，我没有死，我要回到他的身边。王凌霄听见，他果然回答了，他说，同志们，拜托了，人死如灯灭，不要搞特殊，跟其他的烈士一样，也不要另外挖墓坑了，那里已经为我准备了2个墓，先给他用一个，让他在那儿等着我，等他。是的，王凌霄清楚地记得，他的确说过要自己等着他，然后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王凌霄不能，也不想在墓地里等他。王凌霄拼命地叫喊，手舞足蹈，使劲地摇头。但是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王凌霄身上的最后一个针头就要被拔掉了。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他说话了，他说，让我来吧，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王凌霄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挨近过王凌霄。倏然之间，王凌霄感觉到有一滴清凉的东西滴在了自己的脸上，又一滴滴落在了自己的嘴唇上。只听见他说，再见了，红豆，等着我，以后我会去看你的。说完他就走了，他的步伐是那样的坚定，走了，他就不再回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激动地喊着，首长，王凌霄同志在动，在动，他的嘴唇在动。他大踏步地转回来，惊喜地喊着，是吗？你是说他在动吗？
1: 是的，首长。他在舔那滴眼泪。
0: 1952年的秋天，山花开满了天珠山，空气中散发着桂花浓郁的馨香。江淮省人民政府省长沈轩元携夫人王凌霄，在六安州行政公署独臂专员彭一峰的陪同下，来到了云舒庄园。这一天是六安州民族英雄和抗日志士的安魂仪式。独秀峰的山坡上墓碑如林，乔乔的遗骸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他当年用过的红军帽和一个抄满了皖西民歌的笔记本。这些遗物被当年川陕根据地沈轩元的房东秘密地装进了一个陶罐，埋在了自家的菜地里，后来几经周折送到了江淮省人民政府。方运初老先生的墓地也迁移到了独秀峰下，墓碑上镌刻着沈轩元手书的抗日志士方运初先生之墓字样，向阳的山坡上又重修了许多新墓，霍英山、严楚汉、许承哲、祝道可、林永树、柴仁廷、李广正、赵三元、冯存满、王京森、常香芝、田红叶，共有1600座，全是在当年同松冈联队决战中牺牲的。霍英山的墓里存放的是他终身唯一的财富，一件粗呢子酱黄色军大衣。参加安魂仪式的除了沈轩元和彭一峰，还有江淮省统战部部长方索瓦、六安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方明珠、六安州政协主席唐春秋和副专员龙文辉。站在独秀峰上，人们看见了东边那座银光闪烁的石笋，那高高的耸向蓝天的水晶峰峦。沈轩元问彭一峰：“你看看，它像什么？”彭一峰说：“像是一把刺向蓝天的剑。”“对，那是老天爷赐给六安州的一把利剑，铸造它的是民心。”唐春秋同志，你说呢？”唐春秋说：“那是一座无字的碑呀。”“也对，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中，六安州这块土地上空不知萦绕着多少英魂，就让它做一块永恒的墓碑吧，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独秀峰上再添几十座新墓，东石笋地区已经被开发出来，成为国际旅游胜地，大门建在度假老楼。有一天，一位叫做岩下敏子的日本女士带着小儿子来到这里，她告诉人们，当年她的爷爷就曾经远远地见过这座石笋，就像是童话中的宫殿，但是爷爷认为那是一场梦，是梦中的幻觉。爷爷希望他的孙女亲自到他的梦境里去看看。岩下敏子对人们说：“爷爷做了一个非凡的梦。”同一天，一位叫做沈歌的中国女子带领一个航测小组，乘坐直升机沿东石笋向东，对将近9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进行航测。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划，石笋以东的原始森林将以云舒庄园为中心开发为国家森林公园，度假老楼以南地

0: 区将建造一座大型水库。航测结果表明，在云舒庄园一带存在着一条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地磁富异常带，完全可以作为开发森林公园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直升机在小赤壁一带航拍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忽隐忽现的云带，云带很长很长，幻影一般断断续续向西南方延伸。云带消失的地方是一片黑色和白色相间的阴云，下面是一片桂花的海洋，海洋中间有一座黑色的岛屿。直升机上一位当地官员说，历史上那里曾经三次作为大战战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也许那飘忽不定的云带就是从地下升腾的某种预言吧。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国共日三方对立，关系错综复杂。正在这时，曾被称为军统特务密码宝典的李海峰由重庆转投南京日伪政权，军统内部高层震怒，誓要除掉此人。

0: 军统外勤余则成在监听中共人员的秘密谈话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1: 大家务必。
2: 随后，屋外传来了敲门声。
3: 先不叫，不该让他进入战斗，需要武器。余则成打开门，原来是外勤张明义站在门外，但他却径直的倒向余则成。
4: 迟到了，幸亏李科长没来查岗。
2: 张明义，
4: 怎么了，张明义？
2: 李海峰，叛逃！
5: 李海峰什么人啊？军统局长戴笠听到李海峰叛逃的消息后，也极为震惊和担心。
2: 李海峰叛逃了，
5: 戴局长。李海峰已经于昨天潜逃到南京，投靠了日伪，策反他的是扫荡报的日文翻译郭子平。
2: 传诛。
5: 日本人就要完蛋了，现在叛逃，死的比核心店陈明楚还要难看。他的父母老婆孩子呢？
6: 踪迹皆无，估计是早就修好退路了。他是饥饿乡时期的老军统，对家规应该很清楚。
7: 这个李海峰啊，要坏大事。
0: 情报处主任吕宗芳向余则成介绍李海峰这个人。 总部电讯处有两个王牌人物，一个叫江一英，军统唯一的女将军，最早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就是她。还有一个就是李海峰，被称为军统的密码宝典。在林怀富那儿监听到些什么？
5: 都是一些老色狂，科长，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话，挺有道理的。这些人可都是危险分子，啊！毛主任，你先进去吧。戴笠向余则成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8: 在下先听到一声枪响。
9: 就一声很近，但是从窗户往外看什么都没看到。他最后怎么说的？就说李海峰同日本人，还拉他一块叛逃，他不答应就被人打了黑枪。后来我还问李海峰是谁，他说是电讯处的。
2: 你不认识李海峰吗？
9: 在下一直在二台兼职，来总部才半年，都是外勤任务，我不认识他。
0: 你什么时候进军统的？
9: 民国26年参加的上海青浦特训班。26年，
0: 还是特务处时期啊？你有点资格了。随后，情报处主任吕宗芳又向戴笠报告了张明义的情况。
10: 张明义的老婆说，李海峰曾经鼓动张明义跟他一起投靠日本人。
0: 张明义和老婆商量后决定。
2: 不跟李海峰走，所以遭到了暗杀。他为什么要鼓动那个张明义？
0: 因为张明义是李海峰的内弟。
2: 这个张怎么不早说？他该死。
11: 余则成来到合唱团找自己未婚妻左兰，说到结婚的事情。
12: 余工程师，来找左兰老师吧。

0: 哎，好了，咱们的事儿你说的够多了，说吧，下一件事呢？
1: 我们是不是得定一个日子？结婚的日子。
0: 狡猾，我一点头，你连求婚都省了。好，算你们户过关，那日子你定。
2: 余则成从身后拿出一条围巾送给了左兰。
0: 哪来的？
1: 有朋友从莫斯科给带回来。喜欢吗？
0: 嗯。
1: 结婚我想选在抗战胜利的日子，你看可以吗？我估计年内就能解决这件事儿。嗯，说不定双十节之前就能打败日本人。
3: 泽成，你说抗战胜利之后真的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吗？
1: 嗯，会有点摩擦吧，共产党肯定会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总会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就行了。
3: 你以为蒋介石愿意商量吗？在宪政实施促进会上，他是公开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
1: 小的啥？怎么能是湖北院长的名讳呢？市中心到处都是军统的耳目。
3: 我不怕军统，军统就是老鼠，专门躲在角落里开黑枪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好吗？我现在就想买一个什么样的结婚戒指最配你。
3: 不求手上有金，但求心里有人。
4: 处长、科长，都弄好了。
5: 你带一组去车行埋伏，你带二组在车里等着。余则成，你先回阁楼，继续监听。如果听到一个叫孟先生的到了，你就打开窗帘，我们就行动。
2: 在执行抓捕亲共人员任务的时候，军统外勤余则成竟发现自己深爱的未婚妻左兰与林怀富等激进人士关系甚密。
6: 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工校的左兰，外语很好，贾绪尔的《我看中国革命》这篇文章就是他翻译的。
3: 宋先生，你好。
6: 你好。
3: 你在那边还好吗？
6: 很好。你介绍过去，那几位进步学生都很优秀，能跳能唱，酒也高。
3: 真的。
2: 左兰的突然出现，让负责监听后发信号的余则成一时犹豫，以至于放走了目标人物孟先生，使任务落空。
7: 余科长
6: 在这儿呢，孟先生到了。
7: 怎么这么安静啊？
1: 啊？
6: 你们找谁？吴里，你们是些什么人？我是程布林先生的朋友。
8: 是吗？延吉先生给您带好啊，坐。

0: 余则成在林怀富家里发现了自己送左蓝的那条围巾，并偷偷地藏了起来。
1: 流氓行径，
2: 废什么话，赶紧走。
3: 走。
0: 虽然事后余则成能够自圆其说，但这一切却被他的顶头上司吕宗芳识破。
2: 陆陆续续有四五个人吧，后来进了一个电话，有人叫孟先生，我就去把窗帘打开了。就这样，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人上去了，这些人就不见了。
3: 王局长到了。
4: 李松芳啊，李松芳，你这个蠢货！李海峰头日你就没有察觉，曾家岩50号的人在岩皮底下集会，你都让他跑掉。
5: 对不起，局座。
2: 局座，其实这次行动科长布置的非常周密，只是因为一个意外的电话。
4: 什么电话？
5: 局座，我们内部有奸细。你是第一时间发出信号的吗？
2: 开始我是听到那个林怀富叫的孟先生，但我不能确定，想再听一会儿更有把握。可是接着那个电话就进来了。
5: 你同情中共？
2: 没有。
5: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永远都是。我要提醒你，别自作聪明。
2: 我没有。余生心里一直心向党国。
5: 口号还是留到四一大会上去喊吧。我问你，你和那个左蓝是不是已经谈婚论嫁了？
2: 您都知道
5: 了。别忘了，在青浦特训班的时候，你的登记表上是怎么写的？你可是有妻室的人。
2: 科长，那个表是您亲手给我填写的，妻室的事儿是假的，是随便写上的，这您最清楚不过。
5: 那时候是假的，现在可就是真的了。梁处长已经询问我。
2: 询问什么？
5: 家有妻室，结交露水红颜。
2: 那不是什么露水红颜，那这……
5: 戴老板，我马上就去。我提醒你，莫把家法当儿戏。
0: 在一间茶馆里，左蓝把发表自己翻译的文章的报纸拿给余则成看。
2: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6: 赚钱了，今天我付账。
2: 我看《中国之革命》，你翻译的。翻译这种东西会进黑名单的。
6: 人家外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要假装天真？
2: 这些不是我们庶民百姓要想的事情。
6: 美国已经占领硫磺岛了，重庆现在在干什么？延安在干什么？
2: 我送你那条围巾带了吗？
6: 啊，今天没带。
2: 来，以后再写这样的文章，不能用真名，得用笔名。
6: 好。
2: 答应我。
6: 泽成，你怎么了？
2: 答应我。
6: 好，我答应你，以后用笔名，不用真名。
0: 由于和军统总部的人员并不熟络，身为外勤的余则成被戴笠看中，连同吕宗芳一起被秘密派往南京刺杀叛徒李海峰。
1: 你的任务就是把暗杀计划制定的。要快，人力物力需要什么你只管说，
5: 我明天一早就向您汇报。
1: 满了，明天一早是出发的时间。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忙通宵，你可以随时过来。
5: 明白了。缠绵完了。
2: 哎呀，科长，
7: 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3: 你马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离开重庆。
7: 去哪儿？
3: 你就别问了。
7: 什么事儿？
3: 秘密使命，明天上路再告诉你。
7: 要去多久？
3: 不知道。
7: 我可以跟左兰说吗？
3: 不可以。
7: 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打败日本人以后就打算结婚了。
3: 战争还没有结束，你是党国的人，不是属于某个女人的。
7: 委员长、戴老板都能心意美眷，我怎么却不能呢？
3: 等你当上了委员长、军统局长，你也可以，但现在不行。报处的人来问我，你是不是有亲共行为？你的未婚妻是不是有通共行为？
7: 没有。
3: 那你的未婚妻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也是编造的吗？听我一句，现在重庆是枪口，躲一躲不是坏事，特别对你和左兰，明白吗？我现在要去见戴老板，天一亮就出发。

0: 天亮之前你不能出去。亲爱的兰，事出突然，公司派我去昆明几日，也许还要更长，无暇话别。此刻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知道你跟一些中共人士过从甚密，这样不好，很危险。抗战即将胜利。
1: 每个活下来的人都有权利享受幸福，但首先要珍惜生命。我发誓，为了你，我会珍惜生命，绝不会置身危局。也恳求你用美丽的生命等着我回来。这次我们到南京，只有一项任务：刺杀叛徒李海峰。 行动队的人去啊！我从来没执行过这样的任务，不怕失手吗？李海峰在总部供职多年，谁都不知道他认识多少人，也不知道他认识谁不认识谁。你是不是在戴老板面前说过你不认识李海峰？
2: 说过我不认识李海峰，就派我去。这次行动由我负责，你是我挑的，老板也点头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的未婚妻到过林怀富家，她与曾家岩50号的人关系不一般。那天要不是那个神秘的电话。 你现在恐怕要为他默哀了，知道吗？那天你为什么迟迟不发信号？那位姓孟的进去好几分钟了，你为什么不发信号？你不是什么都没听见，你是为了阻拦。 就误会了，左兰，那美丽的生命也等不到你回来了。还教导他要珍惜生命，我看你是白在这边混了八年。这种东西能留在房间里吗？
3: 你怎么能偷看我的信件呢？你嚣张什么你？
1: 我偷看？我要是不看，情报处的人就拿去看了。现在就谈一下去南京的任务。
3: 记住，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劳文池，是当年汪精卫安插在军令部2厅叠餐处的电讯主管。由于身份暴露了，不得已从重庆撤回南京。周福海会把你安排进入政报总署的电讯处，你在那儿有机会接触到李海峰。是暗杀还是有机会就杀？暗杀不是你的任务，你只管查清楚李海峰的活动规律。
4: 执行的事儿，我另做安排。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止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有一天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桌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早间好，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要为大家来梳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早上好，戴华。
10: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封闭，宁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益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12: 慢着，别提上街市。
11: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3: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3: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1: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4: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3: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1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1: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8: 哒吧哒吧908温馨提示，雨天开车保持车距最重要，
0: 同时跟车距离也要比晴天增加一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0: 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早间7:30，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今天早晨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情况。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7: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西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品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可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一到换季，不光脸容易闹脾气，手也容易闹脾气，干燥起皮，倒刺层出不穷，摸起来粗糙，涂别的护手霜要么油腻糊手，要么刚涂完没多久就又干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欧舒丹手护手霜，滋润度拉满，清爽不黏腻，还有8支装的幸运礼盒，自用或者是送礼都特别合适。礼遇双节福利只需要199元，还可以和商城其他产品凑单，参加满399元立减50的活动，到手更合适。咱们都知道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是老网红了，品质呢不用多说，这个礼盒啊足足8支，每支呢是30毫升，小小的一支揣在包里放办公室或者是搁床头柜啊都刚刚好，出门随身带，随时随地给手部补水。一盒里面呢也集齐了多款热门香型，有经典的如果木、浪漫玫瑰、清甜樱花、淡雅白薰衣草，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每一款味道都不踩雷，质地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上手特别好推开，涂完也不会油腻腻的粘手机啊或者是粘键盘啊，深层滋护双手，改善干燥起皮，还有粗糙长倒刺的手部问题，坚持用啊，双手细腻又软嫩，而且呢是正品带溯源码，可以查验，放心入手。礼盒还配相应的配套的礼袋，顺丰呢可以快递直接送到家，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啊，都是有礼有面。平时如果是单买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呢，那就要50-60，8支单独买啊，那可是大几百。今天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福利，整套8支礼盒装，到手价只要199元，平均的一支20出头，这个价格平时根本拿不到，不管是自己囤还是准备礼物，这个机会啊，可以说千万不要错过了。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用，一支呢放在办公桌，家里的卧室或者卫生间呢可以各摆一支，全家都能用。平时做家务洗手之后啊，随手挤一点，呵护双手。咱们的手呢也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千万不要等到干裂疼痛了才想起养护哦。 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现在啊，金九银十也到了装修的旺季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打算翻新改造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给您至少省下软装啊、家电啊这样的一些开销了，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 051-655-6303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555，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钟，首先我们来关注京台高速河徐段的一则施工信息。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9月20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